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7。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
1: 一笑百媚生，
0: 真的是。所以其实你想想看，马景涛也好，包括陈德容，包括陈红，其实都是在这梅花三弄里面才真正火起来的。到后来的什么再拍的那些电视剧，浓本多情啦，还有宁静拍的那个那个是个什么皇太极，那个是什么大玉儿，代皇后大玉儿，
1: 孝庄秘史吗？
0: 对，孝庄秘史。
1: 对，
0: 就后来就是已经是再后来的事情了，最早应该就是这个那个时候所谓的有点偶像剧又有点悲情的故事的电视连续剧。
1: 这首歌应该，这个是南京黎明点的吗？
0: 不是，是我送给他的，但是最早点的是前面有一位，哎呀，我也忘了他，现在我翻楼翻得太累了。
1: 看一下，我也正在找啊。
0: 我来看是谁，
1: 因为他本来是想听金润吉，毛毛是不是
0: 毛毛，对，毛毛，
1: 毛毛，你看咱俩这个记忆力啊。
0: 对，
1: 不过也确实是因为大家聊得火热。因为刚刚三省哥还说送给南京黎明，明天啊，说明天送给南京黎明一首再见吧，
0: 唱这夜的再见。我想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1: 然后南京黎明说，我谢谢你哦。
0: 然后那个南京黎明说，虽然这首歌是送给他的，但他没有听过，因为他太年轻了。
1: 然后说起这个南京黎明的感情史啊，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听体面听不出感觉来，因为从来没有分手过。
0: 对，他就说啊，那不合适就再见呗，下一个更乖。
1: 然后说搞不懂呢，那干嘛分手啊？
0: 对呀，
1: 说父母不同意嘛。后来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又不是跟他们过。
0: 就是。我们来看到，欢迎我们南通的新的家人君淼。
1: 欢迎，
0: 但是君淼是南通哪里的他还没说耶。
1: 欢迎君淼，
0: 欢迎君淼，谢谢你要夸我的声音像何炅老师，
1: 真的很像。
0: 最早的时候讲我声音像何炅老师的不是听众，是我们台的文兰老师。
1: 真的很像。真的很像，
0: 谢谢。
1: 而且我好像听到我这身边的朋友，就听到你的节目的时候，也会说你像何炅老师。
0: 没有他那个造诣了，人家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

0: 毕业的。
1: 为什么涉及到这么多语系？
0: 他就是阿拉
1: 伯语，
0: 外国语。这阿拉伯语肯定是在外国语大学才会有嘛、
1: 嗯、
0: 你说你普通一个大学里面开设一个阿拉伯语系不是很奇怪吗？
1: 啊，因为你这样刚刚一说嘛、嗯、你看重音就很重要、嗯、外国语学校阿拉伯语系
0: 对，
1: 感觉会阿拉伯语言，
0: 我们要有重音。
1: 嗯，
0: 重音是怎么来的呢？比如说北京外国语大学，对不对、
1: 嗯、
0: 你一定是北京
1: 外国语大学、
0: 嗯、你这么有新疆味在里头对吧？然后什么语系？阿拉伯语系。
1: 对
0: 啊，要有重音。
1: 对，而不是说阿拉伯语系。
0: 哎，不是阿拉伯语系、嗯、是
1: 阿拉伯语系
0: 对吧？
1: 是的，你看这都是、嗯、
0: 比如说三省歌，它不是南通三省吗？应该是南通三省、嗯、哎，应该是这样。
1: 天哪，
0: 就南京黎明就应该是南京黎明。我们免费再教大家上那个播音主持的课。
1: 嗯，这是我们外部技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重音。
0: 对、
1: 嗯、
0: 好，那最近你有没有心慌气短的啊？有没有心慌气短难受胸闷的吗？
1: 怎么没有呢？快给大家解决方式。
0: 好，如果有的话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营养医学已经走向高端了，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凡抗

0: 明星啊什么的话，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时尚活动，也只能在广告当中看到他。
1: 那个什么，那是你的益达
0: 啊，那是你的益达啊，
1: 对，都很，我对于这个印象很深刻。
0: 嗯，还有一些明星也是我们在那个广告里面看到的，比如说大宝，
1: 嗯，
0: 大宝明天见
1: 啊，对，大宝，
0: 大宝天天见。
1: 小时候还看到过一个广告，我不知道好不好说。嗯、
0: 什么？
1: 他好，我也好。那时候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是任静和那个傅提升的吗？
1: 哎，我不知道哎，好像是吧？
0: 不知道他好，
1: 对，他好，我也好。
0: 还有朵尔胶囊，以内养外，补血养颜。
1: 这些都没给我们打，
0: 细腻红润有光泽，
1: 这些都没给我们打过广告费啊。
0: 小助理去谈一下好不好？好，稍后是我们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两天啊，王大姐给我们留言说，一起跳了5年广场舞的张大姐不仅看着更年轻了，更是默默从划水队员变身前排领舞。还有一位程序员小李，以前加班后身体被掏空，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现在周末有时候居然还能看到他晨跑打卡。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悄悄订购了营养屋辅酶 Q 食。
1: 没错，所以辅酶 Q 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其实啊，辅酶 Q 食可是藏在每个人细胞里的能量工厂，它就像心脏的专属加油站，专门生产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能量。而20岁之后，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食的含量每年都会减少 1.5%， 到40岁时只剩巅峰期的 60%。 不良的饮食作息习惯或者心理压力还会进一步的导致体内的辅酶 Q 食含量去下滑。
0: 嗯，是的，现在的心脏问题所面向的年龄群体正在不断下调，伴随现在各方面的压力，无论是饮食作息还是心理的压力，都在不经意间为您的心脏增添负担。
1: 对，
0: 不妨试试为您的心脏加个油，趁着现在营养屋辅酶 Q 食活动，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仅需198元就可以为您的心脏健康加上4个月的油。
1: 是，
0: 这可比开车的油费要便宜太多了。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
1: 是的，可以去搜索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那我们看到后台也说到山西路林大哥的留言说啊，一直在买咱们家的营养屋的辅酶 Q 食，而且已经吃了好几年了，老朋友都说他这几年看上去啊都没什么变化。
0: 嗯，
1: 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就要提一嘴了，辅酶 Q 食对于人体的自由基呢有很强的清除好处，可以做到抗氧化抗衰老，它还有很多的神奇的好处啊，都是需要大家长期服用才能够慢慢的体现出来的。
0: 我们张女士也是老会员了，一直呢也在吃他汀类的药物。
1: 嗯，
0: 总感觉浑身的肌肉酸痛，后来啊坚持服用辅酶 Q 食，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肌肉酸痛好多了。
1: 嗯，
0: 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元2瓶60粒装的辅酶 Q 食，每天饭后一粒，完全能够吃上4个月，396元5瓶到手，足够您1年的食用。您的心脏健康仅需每日1块多，就可以加上一层保护。
1: 嗯，
0: 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全部是满线。
1: 是的，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啊，车子上高速要先确保油箱有油，那心脏也是这样的，等到心脏油箱见底了，发出警告踩不动油门了，您才想起来加油，那就可能为时已晚。所以保护心脏健康刻不容缓，现在即刻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为您的心脏加油助力。
0: 这几天温差大，医院的人啊也特别多。
1: 嗯，
0: 前两天一个朋友陪家里长辈一起去到医院，他帮忙挂心脏内科，差点没挂上号。
1: 哦，
0: 温度忽高忽低，人体不能迅速适应并且调节，心血管问题就极易诱发，所以也容易连带心脏问题突然杀个回马枪。
1: 是的，
0: 不仅仅是我们上了年龄的长辈，包括经常抽烟熬夜加班的朋友们也要加倍注意。
1: 嗯，
0: 如果是在忙完工作后突然发现身体出现胸闷心悸等问题，或者是您在从事体力活动时突然出现的心慌气短，那很有可能就是心脏在给您预警。

0: 了。
1: 是的，所以保护心脏呢，一定要从日常做起，不然啊，等到心脏问题被发现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已经是大问题了。营养屋的辅酶 Q 十为您的心脏增添新动力，每100克的营养屋辅酶 Q 十添加辅酶 Q 十的含量是11克，更是添加了预焦化淀粉，让您更好吸收。现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除了有买一瓶送一瓶的198个人超值季度套装之外，还有396块钱直接到手5瓶的年度套餐，以及带您全家一起守护健康的594到手8瓶的全家健康装。活动力度巨大，记住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辅酶 Q 时，更容易会引发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肌梗塞、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上医治胃病，预防大于治疗，保养就在日常。一天一块多，保护重要的心脏等脏器。4007101909，400710190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0: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9: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0: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9: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伴随这首林忆莲《再见悲哀》啊，我们一定要跟悲哀说再见，欢快留给我们自己。8: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
1: 我是李欣，
0: 我是刘佳啊。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
1: 第一种呢，直接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当中，然后呢，我们会把你拉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哈，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都是小写 LIUJIA 100.5846 啊 LIUJIA 100.5846。第二种方式呢，是直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找到早安生活家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呢是由我们微信群的二维码，也可以保存下来直接扫码进群。
0: 是的，小助理说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广告词是你好我也好是优乐美，我觉得不是吧，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对吧，
1: 他说的是那个他印象比较深刻的、对，
0: 是优乐美，
1: 对，优乐美就周杰伦的那个嘛，原来我是奶茶。
0: 哎，这小助理吧，真的我跟你讲啊，他的这个年龄

0: 林居然跟我讲他最难忘的是周杰伦的这个广告，这有点装嫩了吧对不对？
1: 但可能当时他真的很想喝奶茶，或者没准儿他的老公送给他了一杯优乐美呢。
0: 不会的，他老公绝对不会送给他优乐美奶茶。以我对小助理的了解，他可能奶茶和红包，他更爱红包。
1: 那
0: 你信吗？
1: 谁不是呢？
0: 不，我的意思是，一杯奶茶30块，小助理说我情愿他转30块给我，他不要给我买奶茶，哦、因为他好像也不喝这些东西。
1: 哦，那是现在不喝那个时候。
0: 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了。小助理反正对自己的。他对自己挺狠的，嗯，就是他比如说对自己的体型啊，他要减肥啦，要干嘛，就是他要做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拦得住的。
1: 是这样，但是我记得上次我们出去活动的时候，那些甜点他没少吃。
0: 是吗？嗯，你说的是什么甜点啊？那个甜点可能饿了，
1: 茶歇，
0: 可能不吃低血糖了吧。要我认识他，你看啊，我2007年认识他，还2008年认识他，我认识他快二十年了。嗯，我是看着他从一个大学毕业还没有毕业的小姑娘，然后到今天成为了2个孩子的妈妈，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嗯啊、嗯，除了不爱干家务活，不喜欢做饭，其他都还
1: 简直就是没有缺点。
0: 他是一个他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成功、嗯、然后呢就对自己特别狠，
1: 关键是心态特别好
0: 啊。对，
1: 这一点我是真的觉得特别厉害。
0: 我跟他去出差啊，到各个地级台去啊，包括南通台啊、泰州台啊，比如苏州台、常州台，所有的台长都觉得他们就特别喜欢有这样的员工，因为从他身上就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嗯、一切都是自信的，一切都是阳光的，正能量的，
1: 全身上下都是劲儿。
0: 对、嗯、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
0: 哎呀，我们这样夸他合适吗？
1: 不是，我们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0: 那个我们听众有广告主吗？给我们小助理拉点广告，他1年200万指标呢。哎，不容易啊。哎呀，
1: 把这个总盘子的数字一下子就和盘托出。
0: 对，他完成了我们才可以拿到全勤的奖金。
1: 嗯，对，同时呢还能够拿到录制广告的费用。
0: 哦，那点钱不提也罢。不值得一提好吗？主要是要完成指标，完成了那个才可以。他说家真的是看着我长成的，你看现在开始叫我家了。
1: 嗯，真是。
0: 你看他既喝本不喝奶茶，所以我很了解他。
1: 哎呦，反正我一想到他呢，我就觉得笑容就要挂在脸上了，而且声音又很洪亮、嗯。
0: 哎，我真的是看着他长大的，他真的是真的，我真的。
1: 你俩彼此成长，一起成长。
0: 不，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在电台工作了，我已经工作1-2年了。那个时候，嗯，那个时候他是我客户的公司里面的一个实习生，大学还没有毕业。嗯、哦。大学还没有毕业、哦、嗯，他每天的任务是把我做节目，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子什么翻译啊什么的，很快把语音翻成文字嘛。嗯，他那时候每天的任务就是把我做节目里面所有的语音翻成文字，做成文案。
1: 哦，辛苦了。嗯，
0: 然后推广给全国各个地级台。后来我才发现到哪个台，我听到哎这个节目有点像是，因为有些词是我自己创的，嗯，所以我一听我说，嗯，这不是我的词儿吗？嗯，甚至于到现在还有一些人在拿我当年的稿子在播，
1: 都是小助理工作的认真。
0: 对，他就翻译嘛，翻译台了、嗯、把我的文稿翻译好了就发给各个地级市台。
1: 对，让我们刘佳老师就有一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
0: 桃李满天下没有，但是那个时候确实还蛮自豪的，因为我一个人养了他们一个公司。
1: 这是你应该自豪的。
0: 真的，因为当年的广播啊，就是你投广告啊什么的效果非常好嘛。嗯，但现在我们也很不错啊。哦，我们是不是应该说一下早安生活家现在的收听率在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双双、嗯、
1: Number one。
0: 对，双双第一。
1: 对，然后那天我说不行了，宇宙已经阻止不了咱们两个了，
0: 所以要感谢我们一家人群里面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的每天的支持和守候。
1: 对，真的是因为家人朋友们的支持、嗯、真的是因为你们的喜欢、嗯、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维持到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对啊，我们的收听率在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分别都是第一名 Number one。
1: 太厉害了，我们怎么这么厉害？
0: 没办法。你看那个小助理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没有一句骗大家的。我一档节目养他们一个公司、嗯、全公司。
1: 对，嗯，
0: 但他们只给我
1: 这么辉煌，
0: 他们只给我很微薄的收入。
1: 原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0: 他们老，
1: 他们
0: 一开始是他们老板来自己来上节目的，
1: 啊，
0: 后来他们老板吃不消，说没有午饭吃。

0: 是，他就跟我讲说，要不你来替我上节目吧，我给你一定的费用
1: 哦。
0: 所以我那时候
1: 一定的
0: 所以我那时候日子过得可好了。我很年轻的时候，20几岁就开雷克萨斯了。
1: 哦，
0: 你想想看，哎呀，我这样子有没有露富的感觉啊？没有吧？
1: 不是，大家都知道你财富自由了吗？
0: 啊，没有，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就确实是就是你刚刚说自豪嘛啊，就是确实还挺那个时候是真的挺那个的。
1: 但是我必须得跟大家讲，那个时候确实很辉煌，整个广播电视行业
0: 就非常的辉煌。我现在唯一要做的，没有当时没有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张欣提醒的说，嘉哥应该申请版权。对，我没有这个意识。当时就应该跟小助理讲，应该把我的版权保留，哪个要用我的稿子，请付钱给我，就像王心凌一样，把所有的歌版权都自己买下来。
1: 那个时候没有也很正常啊，你想想，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可能很多艺人都没有这个意识。
0: 对，当时没有这个意识了，所以我再跟大家讲啊，就是人有的时候很有缘分，很好玩的。我再也没有想过，当年小助理只是我一个客户公司里面的工作人员，后来慢慢的看着他成长，然后他结婚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到电台成为了同事。成为同事之后，当然我们也就是泛泛之交。为什么呢？不在一个楼里头。
1: 对
0: 吧，不在一个楼里头，经常会看到，
1: 可能工作接触上很少。
0: 对，有一天突然他又跟我讲说，哎，我们要一起来录个节目。我说好， OK， 来。然后再有一天变成了一个节目组。你说这缘分就是这样，妙不可言。
1: 所以人和人之间的缘分真的是这样。
0: 最后他又很喜欢你
1: 啊，
0: 对吧？哎呀，你们都没有看到小助理那个
1: 小助理看到我两眼放光。
0: 对，小助理马上就看李欣，就说，欣儿你是最美的，你一定要自信。
1: 哎呦我的天哪！我也是，我每次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说，丹，你出去多看点美女呗。
0: 哎，小助理说，小助理那个时候还是个实习生啊。他说我比你还不懂，他那时候确实是个实习生，小女生了。
1: 哎呀，反正我很羡慕他，我也很喜欢他，我也要朝着他就是那种气场，包括他的那个状态去努力啊，因为他是真的坚决不内耗的那种类型。
0: 对，
1: 坚决不内耗的那种，
0: 不内耗。然后呢，他也是属于那种不开心了，我开心和不开心我要摆在脸上的。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人好相处啊。
1: 是啊，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嘛。
0: 对，哎，我们又加了一位南京的听众，叫 Frank。
1: 欢迎，
0: 我想当年我的英文名叫 Frankie。
1: 你过来抱一下，是不是兄弟？
0: 不是，后来就改了，后来我就英文名不叫这个了，没有英文名了。后来
1: 不重要
0: 、
1: 家人更重要。这位家人，欢迎，热烈欢迎。
0: 天哪，我们今天这个楼爬的有点那个太高了。我这样，你负责看家人群，我负责看大浪青，我已经来不及了。
1: 让我来看一下让我来看一下，他们现在好像在聊
0: 哪个歌手是吗？
1: 我看一下啊，怎么一下子就50多条的消息了呢？
0: 好像我看到了有刘若英，是不是想听刘若英的歌？
1: 对，
0: 好，我放一首刘若英的歌。
1: 臭豆腐说现在人的理念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管你是谁。说的对，
0: 没错呀。
1: 对啊。然后刚刚不是，现在不是我们在放那个林忆莲的那个再见什么东西，再见悲伤，
0: 再见悲哀
1: 啊，再见悲哀。然后他说派大星说我爱林忆莲的声线。
0: 他喜欢林忆莲的声线。
1: 对，
0: 哎，你说要不要送一首一辈子的孤单给派大星？
1: 倒也不至于吧。
0: 如果我要送一首一辈子的孤单给派大星，他会不会打我呀？
1: 此刻他可能就毛孔竖起来了。
0: 但我觉得可以把当爱再靠近送给派大星。
1: 对
0: 不对？
1: 人家都说嘛，只要我们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心态，让自己变得更好，你的爱人会在光里等你的。
0: 对，先把提升自己，那一个人永远会来找你。
1: 对，
0: 你有多好那一个人就会有多好，要永远的相信自己。刘若英，当爱再靠近。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方式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我们会把你拉到群里啊。微信呢是 LIUJIA 刘佳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上100.5840 啊，这样没有歧义。LIUJIA 100.5846。第二种方式呢，可以直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然后呢找到早安生活家的互动话题帖啊，就可以在我们的话题帖下面找到微信群的二维码，保存下来，微信扫一扫，直接扫码进群。
0: 对，我们要欢迎 Frank
1: 啊，欢迎
0: 他说谢谢大家，终于找到组织了，最近上班不听早安生活家就感觉缺了点什么。
1: 是的，然后大家就说，那臭豆腐说听了节目之后很开心，然后呢
0: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上班路上有佳哥欣姐陪伴真的很开心，有故事有音乐。
1: 嗯，然后南通宋慧乔说，其实我一直在听，只不过开车的时候不碰手机。
0: 对，
1: 三醒哥说，
0: 这就叫开启高能每一天。
1: 三醒哥你还真的好会总结哦。
0: 哎呦，还有张欣讲的这句话我更开心，但是我不能说。
1: 就是有对比有伤害，然后我们有满足。
0: 不能这样讲，人家是很前辈的，对吧？
1: 对，是。
0: 我们经常在走廊上面呢会碰到，我还要很毕恭毕敬的说姐。
1: 那当然了，我就差一个90度的鞠躬了。
0: 那我倒也不至于。
1: 你比我资历要是。
0: 对，但我会说哎姐。
1: 但是他人很好啊，他会每次都会说哎呀你怎么早上也这么美啊，
0: 然后我就经常会说哎呀，我说你早上也喝咖啡啊，没办法啊，晚上也不会很早睡。不过说实话他很敬业，这一点我真的要佩服，
1: 真的十多年了吧，十几二十年了，
0: 不止了吧，
1: 反正真的是好厉害的。
0: 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
1: 我也看一下啊，
0: 跳的实在是太快了。我们来看一看，
1: 刚刚我们还说算术题的问题来着呢啊。
0: 对，你看那个三醒哥说，我每天对着图纸和电脑，感觉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需要诗和远方。
1: 不是，这不是三醒哥，
0: 哦，不是，这是泰州三重刘德华。
1: 对，舒颖宝说的啊。刚刚舒颖宝说了一句什么话之后呢，那个很多的女同胞都说了一句说你自己说了不算。哦，我想起来了，他说我爱我的老婆和孩子，是不是？他说我是好，是不是好男人，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
0: 那个南通宋慧乔说，他先听了天天养生，很喜欢我和南燕老师，后来节目更新了，正好 Hit FM 也停播了，这又给我续上了，不然早上开车真的很没劲儿。
1: 哎，对，其实早上听听节目啊，然后听听歌曲啊，确实会让自己更开心一点哦。
0: 对啊，那早上嘛，就是要大家有情绪价值啊，然后就是需要你开心，我开心，大家都开心，我们让你们开心，你们让我们开心，这就是互相陪伴。
1: 这我真的觉得就是一种相互之间补给的感觉。
0: 我跟你讲，就是我本来想放最后一首歌，想放踏浪的，我现在要改了，我要放陈奕迅那一首陪你度过，哎啊，
1: 你那个我知道，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对，因为它里面有一句歌词特别好，告白是最
1: 第四个，
0: 对，哎，那句话怎么来讲的？最纯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0: 哎
1: 呀，你看咱俩好像谈恋爱似的。
0: 我们要跟所有的听众谈一场永远的恋爱，
1: 不分开的恋爱，
0: 不落山的恋爱。
1: 是的，
0: 一起早上看迎朝阳，傍晚看夕阳。
1: 夕阳的时候就是只能在手机里看一下。
0: 好了，那很快也要结束节目了。
1: 是的，心慌。
0: 今天张。

0: 星也没有提醒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嘛？啊，张星，啊，胸闷吗？
1: 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胫骨状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2: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每天9个3分钟轻松养生，一刷牙持续3分钟，二水沸后再烧3分钟，三吃热喝凉间隔3分钟，四睡醒后赖床3分钟，五生气不超过3分钟，六入厕不超3分钟，七每天腹式呼吸3分钟，八运动间隙歇3分钟，九开水泡茶3分钟，你能做到几个呢？加入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会员大家庭，分享更多健康心得。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5: 欢迎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先有请嘉宾老师左红老师，左老师您好。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5: 今天节目中将请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系统的健康知识讲解，接下来时间交给左老师。
6: 好的，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的收听到今天的东平养乐会。那么在这里呢，将继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健康的知识啊，以及呢这个分析各种疾病的一些病理病机啊，核心的一些理论啊。我们首先呢在节目开始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春季饮食，就是春天吃什么啊，春天吃什么对身体健康啊有好处。那么在上一期的课程中呢，邹老师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吃菠菜的好处，对吧？今天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种这个日常生活中特别对健康特别有帮助的常见食材啊。这个食材呢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叫什么呢？叫韭菜。 啊，韭菜

你看，我们一说吃韭菜哈，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可以接受的。韭菜呢，非常的鲜啊，就是鲜嫩、美味啊，很多的这个馅儿类的哈，基本上都离不开韭菜。包括我们早餐去吃个包子呀，它也会有韭菜素馅儿的包子，对吧？也会有韭菜素馅儿的包子啊。那么，作为韭菜的这个营养价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很全面。它的纤维素哈含量是非常高的。韭菜呢，它有非常好的养阳的作用，而我们季节养生中，春夏也是特别注重养阳啊，春夏养阳，然后，对于这个阳气不足啊，对阳气不足的人来讲是太适合了。比如说呢，身体怕冷啊，这个女性哈，包括宫寒啊、痛经啊啊这种体质哈，然后男性呢啊，包括整个的这个身体哈，身体的机能开始衰退，尤其是生理机能。啊，尤其是生理机能，所以说呢，它是养阳的。那么从现在医学的营养角度来看呢，韭菜的营养价值主要是它其中的丰富的营养素，啊，一些这个丰富的维生素，啊，维生素 A 呀、啊，维 C 呀、啊，维 E 呀、啊，含钙啊，含钙，还有钾。还有铁，还有锌，啊，还有丰富的硫化合物，啊，丰富的硫化合物。然后，它的好处呢，可以说是，这个从营养角度来讲，啊，可以说是丰富的营养价值。那我想从中医角度来讲，给大家分析一下，韭菜呢，味辛，啊，温。它归肝经和肾经，啊，春季呢是养肝的季节，所以归肝经，啊，那么有温补肝肾的作用，啊，有温补肝肾的作用，啊，尤其是对男性来讲，啊，很友好，好吧？对男性来讲很友好，只要我们喜欢这个味道，或者是呢，我们的这个中年啊，甚至老年。男性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偏爱一下这个韭菜，好吧？只要身体能接受，喜欢这个味道啊，可以偏爱一下这个韭菜啊，因为它有这个固精、行气活血啊，有这个散瘀啊、散瘀解毒啊这样的作用。那么可以用于一些，像这个啊这方面呢，我就不过度去讲了哈，因为它可能会是一个敏感的一个知识哈，会是一个敏感区域，但是我相信大家懂的，好吧？相信大家懂的哈，所以说男性朋友可以偏爱他一下啊。那么同时呢，大家也要注意啊，因为也有一些不太适宜的人，比如说。阴虚火旺，容易上火的人，啊，容易得口腔溃疡的人，那我们要控制一下，啊，要控制一下，好吧？本身有胃溃疡的人，消化不良的人，啊，不能过量吃。本身就有胃溃疡，本身消化不良，那我们吃的时候呢，就要少量，不能过量吃，好不好？这个韭菜的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哈，都是比较高。但是高归高啊，我们不能以此来代替药物，这个大家要注意了。说这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当药吃了？那不可能的哈。所以，但是食疗上呢，我们也要借助于食物的特殊性啊，根据我们自身的爱好，还有呢体质所需，哎，我们可以日常呢可以偏爱一下。啊，偏爱一些，好吧？好，朋友们，这个健康小知识给大家呢，先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今天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进入到这个这个其他的哈，尤其是围绕着啊慢性病的知识全面展开讲解啊，我们针对慢性病的知识全面的展开讲解。这个慢性病啊哈，它就是太多了，方方面面啊。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衰老的到来，我们的慢性病啊，我们的慢性病它是呈一种多发性的特点存在啊，多发性特点，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上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是单一方面的，而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啊，多方面的。除此之外呢，还成一种进行性发展的趋势。其实说白了，朋友们，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衰老的问题。所以今天的时间呢，曾老师重点给大家讲讲衰老。人人都怕老啊，人人都会老，而衰老呢是人类最大的慢性病啊，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了解。衰老本身就是一种慢性病，衰老是人类最大的慢性病。那么在衰老的过程中啊，我们的系统啊，尤其是从细胞入手，我们的系统还有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这些脏腑，那么它都啊都发生了退化。发生退化之后呢，就导致了啊这个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出现。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哈，就说衰老哈是人类最大的慢性病。人的身体在衰老之后，各项脏腑机能都在下降，也叫做退化啊，各项脏腑机能都在退化。然后呢，还有就是说细胞发生了质的变化，细胞发生了质的变化啊，其实就是衰老嘛，老化嘛，它本身该具备的功能啊它不具备了啊，本身该具备的功能呢它减退了，所以说就出现了哈啊这个各项机能的下降。

呢，就是糖啊，我们所讲的生物糖或者是功能糖，在细胞的膜上呢，形成一层密密麻麻的网，这个网啊叫糖网啊，叫的糖网，本来啊就存在啊，本来就存在。那么它在细胞膜上这层网起到什么作用呢？你看，它首先保护细胞，对吧？这是一个哈，它在外面像穿了一层棉衣一样，哎，把细胞给保护起来了，是不是保护？第二个呢，它起到信息传导的作用。什么叫信息传导？就是说我可以站岗放哨送信儿啊，站岗放哨送信儿。该来的让你进来，不该来的你不要进来啊。然后我还可以及时的向身体传达一些信息啊，向身体传达信息。你看哈，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站岗放哨送信儿。所以说它叫信息传导啊，信息传导有这样的作用。这个信息传导作用啊是非常重要的，细胞与细胞之间的交流靠的就是它。如果连信儿都收不到，也传不出去，这个细胞还有啥功能，对吧？这就是糖链儿啊，生物特性嘛，就在包括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呢，就是调控营养、蛋白质的吸收啊，蛋白质的吸收，它是需要这个细胞膜上糖链儿来控制的。所以这个物质呢，少它不行啊。如果细胞膜上没有了糖链儿，大家会想啊，一。这层外在的保护层断了，或者是没了，这个细胞失去了保护，是吧？失去了保护，这个细胞呢，它的功能必然受损。啊，你想，就像我们穿了一层外衣一样，是吧？像筑了一层城墙一样，它起保护作用。那么，如果哈，这个细胞膜上的糖链断了，或者缺失了，那么，它还能够起保护作用吗？这个细胞不就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了吗？是吧？这第一点哈。第二点呢，它有信息传导作用。如果这个细胞膜上的糖链断了、缺失了，它的信息传送就不完整了，这个天线就相当于断了啊，这个电线就相当于断了，天线相当于断了，既没法传递信号，也没法接收信号。这个细胞还有功能吗？对不对呀？啊，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呢，就是调控蛋白质的吸收。蛋白质进入细胞内啊，能不能进，怎么进，进来往哪排列，都是糖链说了算。你看哈，它多重要。在人类啊开始研究疾病以来哈，研究生命的过程中，啊，一直给大家讲，经历了三个里程碑。从研究最里边的细胞核，到研究中间的营养细胞质，到研究细胞膜，这三个里程碑，先从核心开始研究的，先研究的细胞核，再研究的细胞质，再研究的细胞膜。细胞膜啊，研究的其实就是糖链，它被誉为呢生物化学领域中的第三个科研领域，也被誉为最后一个科研领域。属于前沿科学，也属于21世纪的科学啊，这是高度啊，从高度上讲是这么一个情况。其次呢，就说作为啊这个细胞膜啊，就它的这个权威性哈，就是在1993年的时候，这个糖链被誉为了人体的第六生命要素。啊，为什么被称为第六呢？而不是第五和第四呢？是因为前边已经有五个了，前边已经有五个了，所以它排行老六。如果再来一个就是老七，啊，再来一个就是老八。但到目前为止就是第六，啊，目前只有六大要素。这六大要素包括什么哈？包括生活中的能量糖。啊，也是糖，但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糖了啊，是能量，生活中吃的食物中的糖，能量糖。其次呢是蛋白质，再次就是。

0: 脂肪，再次就是矿物质，再次呢就是维生素，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糖、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这是前五大要素。那么第六个被纳入到生命要素中的是我们的生物糖，而不是能量糖。你看，生物糖和能量糖啊，都是一个字儿，但是完全不一样的职责，完全不一样的功能，对吗？所以被誉为人体的生命要素啊。别看它是排行老六哈、啊，但它并不是说它最弱，而是前面已经有五个了，再加上它是六个了，第六种生命要素叫第六种啊。其实呢，每一种都相当的重要，谁都可以排第一。因为是哪一种都不能缺，缺哪一种都会有问题，所以叫第六生命要素啊，排行不是排行老六哈，就是被纳为生命要素的第六种，是吧？所以你看啊，从这个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大家就知道细胞的重要性啊。现在揭秘人体健康啊，就从细胞开始揭秘，好多问题从细胞就已经揭秘了。包括一些基因性疾病，通过筛查就可以排除，是吧？然后呢，包括很多营养类的啊，尤其是最终啊最多见的还是什么？还是细胞损伤的疾病，还是细胞损伤的疾病。你看，遗传性疾病哪有这么多？就是基因性的问题哪有这么多？是吧？没这么多啊，有吧？有生活中，但是没这么多啊。那么大多数是细胞损伤性疾病，而并非是遗传性疾病，还是以损伤为主的疾病。所以说呢，我们呀，啊，就去修复细胞。那么通过这个路径，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呢，陆陆续续的啊，从一个病态的状态到一个健康态的状态，从损伤的状态到一个健康态的状态，人体才能真正的健康起来。这就叫大道理。但是朋友们，大道理很通俗，大道理是很有道理，不是唱高调的大道理，而是实实在在的大道理，也是揭秘人体健康的真理。所以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都能听懂啊，找对了方向，找对了原则，啊，找对方法，好吧？这样，朋友们，咱们呢第一个时段哈，就是上个时段哈，这个先跟大家呢讲这些知识，咱们中间呢放点片花。啊，一会儿呢，接着回来哈。
1: 每天9个3分钟，轻松养生。一、刷牙持续3分钟；二、水沸后再烧3分钟；三、吃热喝凉间隔3分钟；四、睡醒后赖床3分钟；五、生气不超过3分钟；六、入厕不超3分钟；七、每天腹式呼吸3分钟；八、运动间隙歇3分钟；九、开水泡茶3分钟。你能做到几个呢？加入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会员大家庭，分享更多健康心得。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2: 好的，感谢继续回到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在这里，我们继续有请左老师，左老师。
0: 哎，好的，我们继续刚才的这个话题哈。刚才呢提到了这个细胞修复的重要性啊，其实细胞修复这个理论呢，无论是大家收听这个东平养乐会的节目，还是从其他的一些健康类节目中，可能也收听到过。但是像如此透彻的道理啊。如果它不涉及到糖链的话，它是讲不透的。它只能说借这种概念，啊，借用这种概念给大家做输出，但实际上呢，它是囫囵吞枣的一些道理，也只能说借用这种概念或者炒作这种概念。真正的细胞修复必须有实际的物质发挥修复填充，才能真正的叫细胞修复。所以修复细胞的物质是什么呢？糖链啊，就是我们所讲的生物糖，是吧？能量糖和生物糖，或者叫功能糖。你看，为什么叫生物糖？就具备生物功能的糖，而不具。

具备能量作用的糖。为什么叫功能糖呢？因为生物就是具备功能的啊，所以说它是调节细胞功能的，可以叫功能糖，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讲了近10年的细胞知识课，其实最终不就给大家想阐述啊这个方面的这个基本知识嘛？啊，当然了，大家在理解的情况下啊，积极的采用，身体呢确确实实也收获到了非常好的健康，全面的健康收获，啊，非常全面的健康收获。所以呢，这个咱们也这个知识哈，要不断的反复的去跟大家讲，尤其是作为新朋友，要了解说我为什么那个老了之后这么多病。啊，年轻的时候没这么多毛病，老了之后这么多病，其实人体就像一部机器啊。你看一部机器，啊，它时间久了，它就会出毛病，对吧？一部机器久了，它就会出毛病，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一辆车，你开上10年以上，啊，无论是这个发动机的声音，还包括内饰。还包括车漆，你看哪里不透露着一种老相啊，对吧？人呢就是一部机器，哎，用到一定年龄之后，如果保养得当，啊，你看机，那我们买辆车是不是定期保养？保养得当啊，开着爱惜，那一辆车，我们定期保养，开着很仔细啊，很爱这个车，是吧？然后呢，它就能多为你服务多年。啊，服务一段时间，啊，多跑上几万公里，多用上这个几年，是吧？都没问题。但如果说我们从买了这辆车就不注重保养，而且开起来也不爱惜，那么它很快可能就报废了。和我们的身体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身体在年轻的时候受过大累，受过累，很辛苦。或者是在年轻的时候特别不注重养生，这个身体受过大伤害啊！你像喝大酒，是吧？熬大夜啊，这个都是大的伤害哈啊！包括过去的人们受大累，是不是？这些呢都是伤害，年轻时的伤害。好了，因为年轻呢，因为年轻，所以他还能抵抗。可是确确实实因为年轻过度的。一些损耗啊，到上了年纪之后呢，就顶不住了，啊，就顶不住了，然后慢慢慢慢呢，哎，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吧？慢慢慢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是不是？在上了年纪为什么会生病？对吧？一个是自然的衰老，一个是考虑年轻时期的提前的一种损耗，或者是那个消耗，啊，那么我们的。保健呢，哈，刚才我讲了一个很简单道理，你看我们买辆车，都知道要定期保养，啊，都知道爱惜着用，而作为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可能啊都没有这种觉悟，啊，就不知道要定期保养，对吧？也不知道自己要爱惜，就觉得这个身体不像自己的，可劲儿的造啊，是吧？所以最终呢就出问题。现在年轻人哈。身体状况真的是堪忧，年轻人的身体状况堪忧，主要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啊，不健康饮食，不健康作息，不注重运动，不良嗜好等等哈，都是导致身体损伤的原因。说年轻人的体质现在哈都是，哎呦，就很多的问题，啊，有很多问题。我给大家讲，真的哈，过度劳累、熬夜。啊，都是对人体的损耗，这种损耗有的时候是没办法。我给大家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哈，你看我母亲每年的这个，这不现在又开始体检了哈，又体检了，全面体检，住上3到4天院，所有的这个检查全做一个遍，啊，全做一遍，每年的春天就体检一次，有时候冬天也给她体检一次。但春天是必然要做一次全面体检的，现在又开始做体检了。体检完之后哈，我弟弟哈就会把那个检查报告哈发给我，让我看一下。
他说你看老妈的身体哦，一个箭头都没有，比我都好，就比我弟弟都好。按说了，年轻人身体应该好不好？他为什么不好哈？我觉得就是不良的这种，也不是不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所以我也是一直在提醒他，我说你看啊，你必须得做自我调整，就是太敬业，太敬业。他是外科医生啊，每天呢手术量很大，做手术是很辛苦的啊，然后呢值夜班比较多，他不放心啊，人家值夜班可以呼呼睡，他不行，他不放心啊。然后呢年轻轻的就熬出来个高血压，他这个高血压就是劳累引起的，疲劳，太疲劳。而且呢这个一旦忙到晚上8-9点钟，有时候才下手术，然后大家一说，哎，出去吃饭吧，好了，到了晚上放松一下，连吃带喝，这个啤酒肚也出来了，将军肚也出来了，啊，我逐步恢复正常，人体才是真正的健康，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朋友们？啊，这是真正的这个理论道理哈。所以呢，通过这个道理哈，希望呢，我们朋友们。啊，能够充分的理解，好吧？能够充分的理解，然后呢，咱们从这个方向入手，哎，全面的康复，这个全面的康复，让各种不健康的状态向康复的状态去改变。除了这个修复之外，啊，我们再讲讲抗衰、衰老。你看，我们大家就是人人都怕老，人人都不想老。都希望年轻，是吧？你包括左老师这个年龄哈，我都特别的欣赏，不是欣赏哈，就是人家要夸一下，哎呀，左老师你真年轻啊，就是我就觉得哈很自豪，很自豪。因为前两天哈见到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比我大个10来岁啊，大个10来岁，但是老的已经不像样子了啊，老的不像样子了，脸也垂啊，这个眼睑也垂。他看到我之后哈，他觉得很心里不平衡。他说：“你看我才比你大10来岁，我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啊，说你看你看上去也就像30多岁的，因为我戴了一个前进帽啊，穿了个休闲衣服，戴了个前进帽，很洋气的那种前进帽哈，咖色的前进帽。现在风也大嘛，戴了前进帽，但你看你打扮的也洋气，你看你。从帽子下面一看，这个脸哈就像30多岁的，一点皱纹都没有。他说你怎么保养的呀？这位朋友比我年龄大哈，但是老的确实不像样子了，很羡慕不已。我说保健养生啊，这个工作哈不是白干的。我说我几十年的工作做了几十年养生，只要对身体有益的那就用，所以呢就有这方面的优势。对吧，叫近水楼台啊。我说你也有条件啊，你也得保健啊。他是一个小学老师退休的，小学老师。小学老师退休工资是很高，退休金是很高的。我说你不是没条件。哎，但是他说呢，他说哎呀就这样还挺紧张，因为他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条件都不是非常好啊，就是他还帮着看着孩子。每个月还要给他的孙子孙女各1000块钱，还有外孙啊，这都分了，都分了哈，把钱都分了，工资确实不低，帮着看孩子还得每个月固定给钱，儿子儿媳妇条件更差一些，如果说不够的话还回来给他要，他把钱全分了，没有保健的这种条件。你看哈，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老年人呢没活明白，因为都说嘛，儿孙自有儿孙福，是吧？你得逼着他自己去努力，不能啃老啊！啃老本身也是咱们做家长的一种失败。你怎么教育的孩子呀？让他啃老是吧？这是他自己的责任，所以没办法。他为什么衰老成那个样子，我就能理解。一个是心累，一个是身累。心累是什么？顾了这个顾那个，把自己的退休金全接济孩子们了啊。第二个呢什么呢？身体累，因为他照顾孙子孙女，你想想吧，他能不累吗？啊，所以说就看

0: 起来就格外的老，啊，格外的老。虽然比我大，但太老了，显得满脸的这个下垂呀、啊，眼睑垂，这个皮肤也垂，他老态龙钟的感觉啊，真的是啊，这个想一想哈，就觉得哈，他的这种生活啊，确确实实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啊。所以说，保健养生啊，一定要有意识，你条件再好，没意识白搭。对吧？条件再好，没有意识再白搭。我都看到了他的晚年结果。当他这个不能动的时候，孩子们能不能回过头来照顾他？这是一方面，是吧？当他自己受罪的时候啊，自己不能动的时候，孩子们能不能回过头来照顾他？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未知数了，还是个未知的啊。所以说呢，朋友们要爱自己哈，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注重养生保健啊，一定要注重养生。当然。很多的朋友不是养生，而是因为身体已经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疾病、慢性病，怎么办？修复细胞，抗老化，修复细胞延缓衰老，修复细胞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让身体年轻态。啊，所以通过这些方面，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从病态，从老化态。逐步的恢复健康态，啊，逐步恢复健康的状态，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方向和方法，啊，从哪里入手？从细胞入手，用什么呢？用糖量，用生物糖，啊，修复细胞，恢复细胞功能，全面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延缓衰老，预防疾病，打基础啊。啊，这是真真正正的从人体健康的基础入手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可能它不会让你一时之间马上怎样，但它可以呢，让你整体的越来越好，全面的越来越好，啊，让我们的身体基础越来越好，好吧？所以这也是跟大家讲到哈，就是在面临着慢性病。在面临着衰老，啊，在面临着用各种的治疗方法对疾病的预治疗和恢复得不到理想效果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从细胞入手，从细胞入手呢，既可预防疾病，又能促进疾病的康复，是真正的打基础。啊，那么用什么去修复细胞呢？用糖量，也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生物糖，或者叫功能糖，好吧，朋友们，实际上哈，就是观念啊，就在转换、转变中啊，观念就在转变中，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观念的转变问题。我们一旦转变了观念，你就掌握了真正的方向。如果观念不转变啊，这个方向是不正确的，方向不正确，你再努力也没有用。啊，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哈，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呀，就这个道理。你方向不正确，你怎么努力也白搭，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转变方向，转变观念啊，从细胞入手，真正的给身体打基础啊，朋友们。好了，那么今天的时间里呢，咱们就从大的方向啊，给大家讲了讲衰老的原因。啊，给大家讲了讲什么是糖，是吧？讲了讲如何的修复细胞，同时呢，也讲了一下身体健康恢复，是吧？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细胞的健康，细胞的修复。啊，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知识啊。好了，朋友们，那么健康知识呢，我们就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啊，如果大家有具体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啊，与我们的场外啊进行这个沟通和咨询啊，这样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再见啊，好，主持人。
1: 嗯，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信任。接下来将是广告时间。
2: 每天9个3分钟，轻松养生。 一，刷牙持续3分钟；二，水沸后再烧3分钟；三，吃。

热喝凉间隔三分钟，四睡醒后赖床三分钟，五生气不超过三分钟，六入厕不超三分钟，七每天腹式呼吸三分钟，八运动间隙歇三分钟，九开水泡茶三分钟，你能做到几个呢？加入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会员大家庭，分享更多健康心得，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0: 时，有人会对它一无所知，有人会觉得它无所不能。
1: 辅酶 Q 十天然存在于人体当中，人体的总含量大约为500到1500毫克，主要分布在心、肝、肾等脏器当中。20岁左右时达到含量的顶峰，25岁以后合成能力逐步下降。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组织器官当中辅酶 Q 十含量逐步下降。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减少超过50%。
0: 我们知道人体所需能量的95%都是来自于细胞的有氧代谢，辅酶 Q 十就是细胞有氧呼吸和能量代谢的促进剂和激活剂。当人体辅酶 Q 十含量低于正常人的60%的时候啊，可以导致心慌、胸闷、乏力；低于40%时，可以导致心肌缺血、冠心病；低于25%时，心脏就会停止跳动，甚至引发猝死。
1: 天哪！
0: 因此，辅酶 Q 十主要用于保护心肌。
1: 那你就知道什么人应该吃了。首先呢，35岁以后啊，就可以来进行补充。其次，如果你经常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乏力、心肌炎，或者说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那么就更需要及时的进行补充。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1年3月1号实行的《保健食品原料目录》，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作为保健食品允许声称的功能有抗氧化和增强免疫力两种作用。推荐的服用量呢是每日30到50毫克。那我们最近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养心周的特别活动，营养屋高浓缩的辅酶 Q 十胶囊，活动当中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只要50块钱。
0: 补充维 C 的价格吃到辅酶 Q 十，各位赶紧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仅仅提供100瓶的优惠价，第101瓶就恢复到199元一瓶的价格了。
1: 对，
0: 这1天1粒就可以补充到40.7毫克的辅酶 Q 十，为我们的心脏、肝脏、肾脏等耗能大户来提供能量。
1: 对，
0: 手机尾号是5528的朋友说自己从前年开始吃辅酶 Q 十，感觉精力、体力和耐力都增强了，不再经常感觉疲劳。今天听到广播价格这么实惠，想来订购一组。
1: 没有问题，我们198块钱两瓶的价格呢是有名额限制的，只在前100瓶，也基本上就是50个的名额。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江女士说自己老是心率快、跳得重、心慌，太难受了，想吃吃看有没有效果。还有秦先生啊，说一睡不好呢就感觉心慌气短的，买点菜上楼都要歇2次。辅酶 Q 十啊是朋友推荐的，说对症啊，我来试试看。
0: 是的，咱们的199块钱呢，给身体做一个尝试。首先呢，谁都花得起，其次就是这款产品很安全。它是来自于四川的营养屋公司，连续多年被四川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税务局联合评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被成都市政府评定为成都市企业技术中心。高浓缩一颗就可以满足1天的辅酶 Q 十的补充。
1: 对，
0: 4007101909，4007101909。那现在呢是电台首推，所以给到一个198元，而且是买一瓶直接再送一瓶，半价优惠。
1: 是的，
0: 198元吃4个月，每个月50块钱，不就是咱们一顿菜钱或者是2杯奶茶钱吗？

0: 4007101909，4007101909。其实呢，你会发现辅酶 Q10 吃的人群啊很年轻，都在断断续续的补充一些营养品，就有辅酶 Q10， 它不仅仅是对心脏好，还有抗氧化的无敌能力，可以阻止早衰的现象。你看有很多女性的听众啊，她会有一些所谓的更年期现象，
1: 对
0: 而且这些现象现在越来越年轻化，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经常会发现自己盗汗或者失眠掉发多梦脾气差，这色斑一下子多了，白头发一下子起来了，那都要看看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抗氧化能力变弱了。
1: 是，
0: 这个时候辅酶 Q10 就可以起到帮助了。
1: 是的，因为它的抗氧化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所以如果咱们有保养意识，今天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瓶120粒，能吃4个月的时间，用1块多一克的价格去补充高效的辅酶 Q10。 活动最后

0: 满意再付款，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1: 现在是上午11点，相思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0: 南京地区 FM 一零零点五 A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2: 轻轻将它擦亮。
1: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0: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中午好，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在江苏健康广播播出，您可以锁定调频100.5中波846来收听节目，另外也可以在手机上打开大蓝鲸 APP 来找到我们。在手机的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大蓝鲸，点开首页中间的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能找到美丽夕阳的互动直播间，欢迎参与节目的互动。今天的话题是，在周末你喜欢听点什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你爱听的吗？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上回听回看往期节目，另外关注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和我们的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关注。美丽夕阳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去往绿洲，也欢迎您观看、留言、点赞、转发。今天美丽夕阳的主题内容，我们会关注到一组梨园动态和文艺的热点，同时还会听到近期比较热门的、备受大家关注的歌曲。另外在半点后呢，我们将走进戏曲欣赏时光，将会选听到京剧《杨门女将》、越剧《西厢记》以及越剧《孔雀东南飞》的选段。广告过后，我们进入节目主题。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味。

0: 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2: 回到节目，一组梨园动态和文艺信息分享给大家。16朵梅花上海竞放，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5月21号晚在上海开幕了，为期11天。开幕大戏为上海昆剧团的《牡丹亭》，由梅花奖得主罗晨雪主演。展演首次以梅花奖为统一品牌，探索规范化海外合作渠道。罗晨雪还分享了2024年他赴法演出的经历，表示虽然因为文化差异有点忐忑，但最终赢得热烈反响，认为《牡丹亭》以人性共通的情感打动国际观众。上昆艺术家张敬贤表示，昆曲守正创新近70年，正值好时代，应当积极传播中国戏曲美学。展演接下来的时间里，16位梅花奖得主将带来广东粤剧、秦腔、浙江粤剧、舞剧、豫剧、京剧、婺剧、黄梅戏等10台精品剧目。展演还将邀请国际剧协驻沪外交官和留学生参与，推动在地国际化传播，助力中国戏剧走向世界。

巴巡昆曲名家蔡正仁、汪世瑜呼吁抢救式传承，趁还动得动把技艺传下去。 在5月19号于昆山召开的2026年昆曲保护传承工作年会上， 年逾巴巡的昆曲名家蔡正仁、汪世瑜等老艺术家对昆曲传承断层问题表达了深切关切。蔡正仁回忆，自己年轻时学习了大量剧目，而今一些青年演员掌握的剧目数量相对有限，他呼吁各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强化戏曲院校的昆曲教学体系建设。 汪世瑜也急切呼吁，应尽快组织老一辈艺术家以短期培训班形式向中青年骨干传授经验。他们说，趁我们还讲得动、做得动，把体会传下去。江苏省昆剧研究会会长柯军则建议加快对老艺术家艺术遗产的数字化记录，既保存剧目，也保留艺术心得。 这场汇集全国八大昆曲院团负责人及老艺术家的盛会正值昆曲入仪25周年，老一辈艺术家对传帮带的紧迫感成为全场焦点。

再来关注两条信息。73岁濮存昕，还有35年好时光，要珍惜时间。5月21号晚，由国家大剧院与广州话剧艺术中心联合制作的原创话剧《林则徐》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完成本轮首场演出。濮存昕、徐帆、洪涛、郭达、关栋天等老戏骨领衔，携手一众实力演员，以恢宏而细腻的戏剧表达，再现了民族英雄林则徐在时代巨变中的精神气节与

与家国情怀。73岁的濮存昕连演四场，他透露自己听力下降，年底将配助听器。他表示还有3-5年好时光，要珍惜时间。近年他把更多精力投入教学和排戏，少开会多排戏，状态极佳。谈及年龄，濮存昕豁达地说，每个年龄段都是最美的。他笑着回忆，年轻时曾被要求粘双眼皮让眼睛有神，如今脸部下垂，眼睛反而显得更大了。京剧名家孙花满逝世，享年86岁。他一生耕耘梨园，奉献于国粹。著名老旦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孙花满因病于2026年5月10号逝世，享年86岁。孙花满自幼受家庭熏陶，结缘梨园。1956年考入上海市戏剧学校京剧班，先后师从李圣泉、李金泉、王玉敏诸位名家，更得老旦泰斗李多奎指拨，深得李派真传。他扮相端庄素雅，嗓音清亮醇厚，形成刚柔相济的独特风格，深受观众喜爱。从艺70余载，他擅演杨门女将、岳母刺字、红母骂仇、吊金龟等传统戏，塑造的佘太君、岳母等形象经典传神。现代戏方面，他在龙江颂、南海长城中塑造了多位鲜活的老年女性形象。1995年，他作词并演唱的京歌《我是一个中国人》在上海多家电视台连续播放多年，社会影响深远。孙花满曾荣获上海市38红旗手称号，用一生践行了德艺双馨的艺术追求。在半点后的戏剧环节，我们将选听他的《杨门女将》。此刻来聆听一首能表达梨园人奉献精神的一首戏歌，叫《此生最爱是梨园》，曾小敏演唱。这首歌是一首广东粤剧的戏歌，也可以说是戏曲人一生坚守的完美写照。后来还入选第8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词作者苏虎表示，歌曲用谁又端坐镜前，谁又黛眉轻点，描绘演员登台前的场景，表达的是干一行爱一行的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最近呢有一首歌特别出圈，这首歌在土味当中挖掘出了人性共鸣，这就是歌手赵俊演唱的《嘎脸手》。这是赵俊在5月8号参与魔力歌先生节目当中演绎的西北花儿的一个作品，原曲由段兴华创作。嘎脸手这个词汇在西北方言当中是对亲密爱人的称呼，歌词用水波荡漾、喜鹊双飞等意象生动描绘了见到心上人时心就啪啦啦啦的抖这样的悸动，保留了传统花儿质朴热烈的表达方式。这种唱法真的很洗脑，加上是用方言来演唱，你想不记住都难。音乐人薛之谦评价说，演唱唱腔地道纯正，节奏舒缓自然，方言韵味拿捏恰到好处，转腔婉转流畅，情感真挚不做作。

0: 文长啦，既是与老相过这好事，你倒是问了没有？
1: 我也问了，张老三二月十五是收工资的，请老夫人小弟到大殿念香。啊，小弟，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
0: 什么好笑的事？
1: 前天我去问宅急的时候，碰见那日在国门口女监的那个守在，他见红娘振振意意，说：“小娘子，不是盈盈小姐身边的红娘子吗？”又说：“小生新上民工四军在，本官岁落人子，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日见生，并不认出去。”
0: 哎呀，谁要你去问他了？
1: 哎呀，谁问他嘞？他往混杂小姐的名字说，常出来走走嘛，中年好好的抢罢了一顿。
0: 你不抢罢他也罢，
1: 世上竟有这样的傻瓜，我不抢罢他，不晓得他还要是些什么风华呢。
0: 嗯，啊，红娘，你告诉过老夫人没有？
1: 还没有告诉老夫人。
0: 这些小事不得老夫人说也罢。
1: 红娘里外的啊，小弟，你看有道中天，我们再拜一拜相吧。
0: 玉桂无限上心子，心在纷纷一叹中。
2: 哎呀，小姐为何如此长叹？仔细想来，小姐之叹必有所告，我不免以玉皇花荫为题，告你且试一试看他怎样。
3: 有一段非常优美抒情极富歌唱性的越剧名段，出自越剧名剧《孔雀东南飞》，就是其中的核心唱段《惜别离》，传达剧中人焦仲卿与刘兰芝在封建礼教逼迫下无奈分离的悲恨情绪。何赛飞与毛维涛的演绎是越剧史上的经典版本，何赛飞以张派花旦的婉约唱腔塑造了刘兰芝，毛维涛则以引派小生的醇厚声线诠释了焦仲卿，两位一唱一和之间，将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的坚贞誓言揉进了瑟瑟秋风当中，新婚燕尔却面临长别，那份克制之下的深情与无奈也是令人动容。

0: 外面大红娘表弟，你看今夜月色好不明朗哦。
1: 是啊，今夜月色好不明朗。
0: 红娘，老夫人命你去

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

0: 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感谢大家收听。
2: 人体周身遍布经脉，有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仿佛一棵生命之树。可你知道吗？人体血管的总长度是99820公里，可以绕地球2圈半。而血液之所以能在这么长的血管里上下来回的流动，全靠心脏提供动力。
3: 是啊，为了能够提供足够的血压，我们的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次左右，以保证血液能够顺利的抵达周身，把养分带给我们身体的每一处，让我们的生命之火燃烧不息。如果心脏有一天累了，会是什么后果呢？
2: 血压不足，养分不能传遍周身，我们出现了手脚冰凉，容易头晕，心律不齐，经常心慌心悸，耳鸣眼花等等开始出现，五脏六腑得不到充分的营养补给，开始衰败，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健康问题。
3: 所以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着想，心脏动力一定不能忽视，要让它充满活力的秘诀就是辅酶 Q10。 辅酶 Q10 被誉为心脏的动力源，它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辅酶 Q10 为它提供能量。每个人体内都含有500到1500毫克的辅酶 Q10， 它们分布于五脏六腑之间，而心脏里面的含量是最高的。所以如果你想关注心脏健康，吃辅酶 Q10 是一定绕不开的话题。
2: 今天我们活动就联合了营养物品牌，带来了4倍高浓缩的辅酶 Q10 胶囊，每一粒的含量平均高达40.7毫克，是每天只需要吃一粒就能够补充的高品质产品。市面上238元一瓶，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是198元，而且限时立享买一瓶送一瓶的超值优惠，2瓶120粒，吃上4个月才198元，每天一粒只需要1.6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
3: 有朋友问，给心脏加油，每天一粒就够了吗？是的，膳食营养指南当中建议每人每天摄入辅酶 Q10 的量是不超过50毫克，所以这一粒40.7毫克是基本足够了的。线上其实有很多都吃过或者是正在吃的朋友来订购的，比如有一位是李叔叔啊，说之前在胸科医院住院，不管你是因为什么病症进来的，只要是在这个科室的，每天每个病房固定发这个辅酶 Q10。 我现在虽然早已经出院了，但是辅酶 Q10 一直在吃。你们家这个1.6块这个含量，这个性价比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真的很划算。
2: 感谢啊，谢谢您的肯定。40071019094007101909。那么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各位也别再犹豫了，打进热线成功下单是免费送货到家，满意再付款的。辅酶 Q10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不是药，它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参与我们的心脏乃至其他脏器的工作运转的能量来源。所以啊，不单单是心脏有问题的朋友才需要，而是所有我们年过30岁的朋友都需要。
3: 对，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10 胶囊其实就是在给大家的身体推荐一个靠谱的加油站，并且是高浓缩的加油站，是在为我们的心脏加油。所以先不管价格，我认为啊，首先我们一定要选择品质更高的才行。
2: 是的，
3: 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10 一粒相当于40.7毫克的含量，每天一粒就足够，关键还不贵啊，这一颗才划算1.6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最后的一分半钟时间，热线此刻是全部满线。
2: 是的，9543的黄女士都是第二次订购了啊，说上次买少了，这个辅酶 Q10 原来是老中青都可以吃，今天再来买4组。
3: 是的，那买4组到手就是8瓶啊，享受我们的家庭装的优惠，会有额外的惊喜赠品，详情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
2: 高科荣誉的冯女士说，爸妈年纪大了，心脏不好，辅酶 Q10 一直在吃，后天带儿子回去看看他
4: 们，要及时的去看学校检查的那个结果，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提醒了，那就赶紧带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确认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周主任，我们继续请您来做这个解答哈。那其实还是说说孩子哈，那假如说假如说这个发现了孩子有高低肩， 是不是一定要带孩子去拍片子。

0: 然后如果拍片子啊，有这个说是他有这个脊柱的侧弯啊，或者说可能我们医生是不是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标准啊，他多少度，然后可能对应的他的干预的方式不一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是的，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这样的高低肩等等这样的一个姿势，一个体态，对吧？
0: 嗯，对。
1: 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如果是发现有家长发现有高低肩，或者是在那个刚才您也提到，就是学校的这种筛查，确实这两年呢，这个学校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也重视了很多。现在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怀疑呢，还是建议呢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对吧？来做一个全脊柱，我们经常讲叫全脊柱的一个 X 线检查，就是拍摄一张全脊柱的正位和侧位片，来看看第一呢它有没有脊柱的侧弯，第二如果有，那大概目前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什么样的一个角度，这个呢是我们这个专科的医院，专业的医院的相应专科呢它是需要做的工作，如果查清楚，就是关于这个干预的这个情况，如果查清楚确实是因为脊柱侧弯导致的高低肩，对吧？然后或者说伴有其他一些颈肩部的肌肉的紧张啊、疼痛啊等等，那这时候呢我们还是医生呢会提一些建议或者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干预。如果说比如他只是角度还很小，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呢他可能只是做一些观察，还有包括一些运动疗法、牵引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保守的辅助的一些治疗方法呢作为辅助。他比如刚诊断以后他只有个十度左右，对吧？那这时候可能只是做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可能建议呢他过个半年左右，对吧？有的时候甚至于需要在生长的迅猛阶段呢可能时间会更短一点，来进行到医院里面进行复查。我们主要来关注这个角度的一个发展和变化的一个情况。他毕竟是客观的讲呢，他随着孩子这个迅猛生长个子在长高，那这时候理论上讲呢他这个侧弯的角度他也有可能会这个相应的一个增长，所以在这个迅猛生长的这个青少年阶段呢我们要特别去关注到他这个就是脊柱侧弯的一个情况，包括近期复查片子啊等等，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像刚才您讲的达到更大的一个角度，他比如说我们侧弯一看这个扩视角达到这个已经达到20多度，对吧？也没有其他的一些侧弯的这个因素，对吧？他只是考虑一个青少年特发侧弯，那这时候呢有可能要佩戴支具啊或者等等，对吧？然后如果说角度更大或者支具效果不好，那有些患儿的话甚至于还有年龄稍微大一点之后要采用这样的一个手术的一个矫形的方法啊等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专科医生需要做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干预的一个过程，好吧？
0: 好的。我想如果有发现就赶紧去排查，然后如果说医生给了建议一定要，我觉得是踏踏实实的，千万不能够偷工减料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也会比较关注这方面的话题，然后我其实在网上也看到就是有那个治疗效果特别好的啊，我每天回去按照医生的要求怎么做那个动作，然后他复查的时候一下子就很好，那医生也非常开心。然后也有医生给了你各种嘱咐，可能在做的时候不那么到位，时间啊包括那个角度啊等等，可能效果就不那么好。周准再请教您一个常识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说到孩子的时候说，哎，这孩子怎么样能够让他这个身这个叫什么骨骼健康，好像常常有一个说法说孩子得睡硬板床。你看我们想象着如果孩子这个躺在床上那个床是板正的，好像他那个骨骼就能够比较板正，到底有没有这个说法，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是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是在临床工作中也是经常会被问到的，包括生活中其实也会经常被这个有相关需求的人问到。他其实这个观点呢我们尤其老一辈中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对吧？很多老年人认为要睡硬板床啊等等，但无论不管是孩子包括成年人啊老年人啊等等，其实这个观点呢他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呢还是比较片面的。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譬如像比较硬的这种硬板床等等，它可以部分的来支撑自己的腰背部啊，来维持一个基本的一个曲度啊等等。但是呢就是你过于这个坚硬的这种床板的话，但是呢它其实它是个双刃剑，它并不能很好的去适应我们人体。

0: 这个身体的一个曲线，因为我们讲我们人的这个脊柱啊，它本身就是从侧面看的话，它本身就是呈现一个 S 型。我们经常讲腰椎正常，从上往下，比如颈椎，它本身就是一个前凸，胸椎是带一点后凸，腰椎又是前凸，骶尾椎又是后凸，所以呢，它的人的脊柱它并不是一条直线，并不是一根棍子，脊柱外科甚至于进行手术的，包括大学生也有碰到。
1: 所以呢，他的人的脊柱他并不是一条直线，并不是一根棍子，脊柱外科甚至于进行手术的，包括大学生也有碰到。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包括在家里安装啊等等，有些这个器械它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和一定的这个风险。是，对。然后您刚才讲的还有一些包括居家，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是的，到这者包括还有一些我们之前也有医生的做过相关科普的，甚至于看到有这个老年人老爷子在这个河边锻炼，在那个树下面把自己这个颈椎吊在树上面，在那练，哎，这个也看到过视频，就是说从我们这个看着有点不可思议的哈，就是说他可能是模拟那种颈椎牵引，但是对玩意儿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他你想他利用自身的一个重量，对吧，进行对抗这个重力，其实你自身重量有几十公斤重，
0: 对吧，你这个颈椎其实我们包括整个解剖的角度讲，每个椎体也就那么可能一点几厘米到两厘米左右，包括中间的椎间盘韧带啊肌肉等等这个相连着，实际上你进行这种牵引拉伸的时候它是很危险的，
1: 就是把很多的重量挂在这个颈椎这儿了，颈椎它的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拉力，
0: 超出它能承受的一个拉力，而且另外一个角度讲，你并不是所有的颈椎病都适合进行牵引的，我们经常讲你脊髓性颈椎病等等，你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进行牵引，它有可能会导致越牵越重的这种情况，
1: 是，
0: 包括您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锻炼的方法，这个倒着者，其实在不少的这种中老年人，尤其老年人中还挺有市场的，
1: 对，
0: 在门诊我还经常有病人问到，说我医生啊，我看了视频，我看到 什么什么抖音上说要倒着者来锻炼我的这个腰背部肌肉的力量，对脊柱是不是有帮助，
1: 有没有呢？
0: 对，倒着者呢，其实还是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直接益处呢，它可能有少量的益处，但是呢，它的益处第一有限，但事实上你倒着者呢，你后面又不长眼睛，摔倒的风险很大，
1: 是的，
0: 尤其对于老年人，他的平衡性不好，所以我们建议呢，这种

0: 的，有的是装在门框啊，门的这个两边啊，那还有可能有一些是比较简易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如果说这个装的有松脱，这个安全还是这个隐患还是挺大的。还有您讲的就是自己啊，这个那做那个牵引那个颈椎的这个健康。一定要注意，还有您想倒着走，哎，其实您想的，您在讲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在公园里面，其实偶尔会看到，有倒着走的，这个朋友啊，那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怎么能够避免跟别人碰到，你怎么能够避免去碰到其他的一些东西，这都是问题，所以我们要首先想到安全隐患啊。好，那朱主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就是我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最后，就是还不是最后啊，我们还有听众的问题一会儿回答，就是这部分您给我们来画个重点好不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可以注意，或者说注意哪些地方可以来保护我们的脊柱。
1: 好的，其实这个作为您刚才这个问题呢，有效保护脊柱呢，它其实还是包括两个方面，对吧？一些呢就是怎么样去从正面的，对吧，哪些保持正确的一些坐姿站姿啊，对吧，刚才也提到我们坐的话呢，建议就是说要确保这个比如有这样的一个椅子在那儿，我们尽量呢还是包括我在这个学校在南医大跟学生们讲课，我也经常会提到讲这个脊柱健康，包括这个脊柱的蜕变疾病，还是要确保呢这个臀部啊呢尽量往后能够尽量紧靠着这个椅背，那腰部啊在后面有一个有效的支撑，双脚呢尽量平放于地面，站立的时候呢就保持身体相对直立，两侧呢均匀受力，避免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单侧的这种负重，好吧，这个是我们正确的这个坐姿和站姿。然后从积极的方面讲呢，包括刚才也提到选择合适的床垫、软硬适中，包括枕头的高度呢也要与自己的这个肩宽啊，还有包括自己的睡姿，对吧，喜欢仰睡还是侧睡相匹配，软硬度啊高低啊也要相对比较适合，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呢总体来说不宜过高或者过低，对吧，我们也有个有的时候也有这个一个评价标准，就是如果患者他喜欢，如果喜欢侧睡的话，你比如说侧睡的时候在你家里这种床垫和枕头，那你差不多能够保持头颈身体在一个平面上，那这种枕头的高度呢应该是比较适中的，对吧，然后积极的方面嘛，就是说你还要我们也经常强调加强这种核心肌群的一个训练锻炼，比如坚持做平板支撑啊，燕飞啊，还有包括这种拱桥式的这种腰背肌的一个锻炼，可以强化我们腰背部啊、腹部啊、核心肌群的这种力量，好吧，这样从而减少腰背酸痛啊，包括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腰椎不稳啊等等这种发生的几率，这个呢是我们能做到的。
0: 好，
1: 然后呢从这个有效保护的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就是哪些动作要尽量，或者哪些生活中的方面我们要尽量避免，比如刚才一开始提到避免长时间的低头啊，用电子产品尽量抬高啊，比如电脑尽量垫高啊，自己的椅子不要过高啊等等，对吧，长期的居高临下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脊柱健康的一个习惯，对吧，工作一段时间半个小时啊等等可以起来活动活动，把颈背部啊腰背部能够做一点这种拉伸啊，对吧，放松一下等等，这个都是比较有利健康的。另外呢还要尤其注意，我们现在看到小胖子越来越多，包括成年人要控制体重减轻我们脊柱的这个负荷，能够减少像腰椎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这种疾病的一个风险，还有包括生活中呢有的时候搬重物啊等等尽量避免这个猛的转身，有的时候搬重物呢就是能够譬如下蹲之后啊均匀的利用髋膝啊腰背部啊整体发力然后搬起来，我们有些人呢他有些不恰当的搬重物的姿势，他经常喜欢什么呢，就是腰挺得直直的，然后整个腿伸得直直的，整个腰弯腰下去然后来搬这个重物，这时候这个腰部承受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很容易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这种情况，
0: 所以就容易这样闪着腰了，
1: 对，这种情况是很容易闪着腰的，对，然后其他嘛如果一旦发现一些苗头啊不对劲啊等等，那要及时的来就医到医院呢寻求专业的一些 一些就诊救治，好吧？
0: 好的，好，周主任，我们再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他说他是26岁，女孩，说去年冬天开始就觉得背部有点疼，休息休息呢会减轻，最近感觉这种疼。

0: 疼痛明显，集中在脊柱一侧的一个点上，按那个点呢就很疼。这个位置呢，他描述说是在上臂正中间那儿的水平线上，上臂正中间的水平线上，就是可能对应的那个脊柱，就是在脊柱左手边的那一侧啊。然后他说，因为工作的原因要久坐，平时他也喜欢这个翘二郎腿。他说最近即使是休息之后，按那个点啊，还是会疼。他感觉这种疼痛有加
1: 重。附近的排水地漏、地板积水、厨房水槽等有长期积水的地方，甚至是潮湿的抹布等，都能培养出大量的蛾蚋。蛾蚋因全身长毛飞到身上，可能会引起皮肤瘙痒、皮肤过敏等等危害。此外，蛾蚋成虫多栖息活动于污秽场所，也可能成为病原微生物的携带者。若是遇见它，千万不要用手拍，如果拍了记得要立即洗手。飞来飞去的蛾蚋成虫很好灭杀，可以直接使用家用型杀虫器物剂或其他杀虫剂等进行喷雾灭杀，少量成虫也可以用电蚊拍等器具捕杀，但防止蛾蚋进入室内滋生繁殖才是一劳永逸的方式。为了防止蛾蚋入室滋生，要做好以下几点：窗户要安装纱窗，有条件的排水地漏使用防虫地漏，下水管连接处不要留缝，防止蛾蚋从室外或下水管道进入室内。防止入室的蛾蚋滋生繁殖，要做到保持卫生间清洁，卫生间地面、台盆表面不要长时间积水，地漏、下水管道要定期冲洗，保持清洁畅通。拖把等家用清洁工具使用后要及时晾干，室内做好通风换气，降低卫生间等潮湿环境的湿度。
0: 这个蛾蚋啊，我觉得可能很难说是家里一个见不着，见到的时候就会很闹心。它虽然不像蚊子那样会吸血啊，但是你就觉得有了一个，可能哪个地方就会有挺多的，或者说源源不断的啊。今天听了之后，觉得我们回去，我首先想干一件事情，就是要买那个电蚊拍。那好，我们今天的民意座谈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欢迎各位到手机上下载大蓝鲸，这是我们江苏广播自己的 APP 啊，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在大蓝鲸上面呢，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音视频的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总之欢迎您下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2: Love Dance。

0: 缺乏，通常心脏第一个受到影响。几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辅酶 Q 10能够提高心肌功能，有效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心力衰竭。而辅酶 Q 10能增加心力衰竭的存活力达300%，大大降低心脏猝死的风险。
1: 尤其是老年人血脂升高，颈动脉斑块形成，服用他汀类药物会抑制低密度脂胆固醇，同时也抑制了人体辅酶 Q10 的合成，因此必须补充辅酶 Q10， 确保心脏正常运转。
0: 作为心脏这一部发动机的加油站，需要大家有意识地补充起来。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推出专享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120粒，四个月的连续保养只要198。4007-101909 4007-101909。营养屋品牌根据国家标准开发了辅酶 Q10 软胶囊，高浓缩，每粒40点。

0: 7毫克辅酶 Q 10含量，一天一粒即可达标，并且原料天然，纯度达到 98% 以上，微生物发酵，先进萃取工艺，易于人体吸收，品质高效，安全安心。4007101909 4007101909咨询工作人员。
1: 作为业界含量的天花板，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 10全部采用四倍超浓缩，每天一粒即可让心脏身体动力满满，击败疲劳感。官网售价238元一瓶，江苏广播现专享价格198元两瓶，整整120粒，连吃4个月，欢迎比价，限时抢购，现在就拿起电话和手机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0: 是的，关键呢不是大花费就可以来保养到位了。赵先生就提到说，这是我第二次来购买了，价格划算，而且感觉坚持服用是有效果的。最近加班熬夜太多了，坐地铁都有忽然心脏难受的感觉，吃了这个呀有好转，不会每次都难受了。所以呢建议啊，这个中年人都可以吃起来。
1: 当然不仅是老年朋友的专利，人过30岁之后，人体内包括心脏里的辅酶 Q10 的量，在20多岁达到顶峰之后，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持续降低，而心脏就会因为匮乏能量而出现状况，无法正常的把足够的养分和重要的营养素输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组织，从而细胞就无法产生足够的能量，而随之出现疲倦和健康衰退的现象。因此要是您感觉经常很累，那可能就是您的心脏在渴求辅酶 Q10。 所以真的不仅是老年朋友的专利了。
0: 是的，那赶紧来吧，4007101909 4007101909，江苏广播联合营养物品牌把福利进行到底，19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整整120粒，每一粒都是四倍超浓缩，一天一粒只要1.6块，就可以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击败疲劳感，我们拒绝身心俱疲。4007101909 4007101909。好，继续来看到刘先生啊，说年前感冒感觉特别难受，人蔫蔫的没有精神，还好啊有辅酶 Q10 确实好。
1: 是的，辅酶 Q10 作为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心脏啊肝脏的机能上的保护是默默付出的。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青春期的时候身体是充满了活力，即使有一些不舒服或者说受伤，都是靠自己的康复能力快速修复受损细胞。
0: 对，
1: 那同样是摔跤跌伤，你看20岁和60岁的人的康复速度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因为人体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出现不断的退化导致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进入中年之后有意识的补充辅酶 Q10 这样的营养素，因为辅酶 Q10 的帮助远远不仅是对心脏。好了，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一共是120粒的胶囊，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颗胶囊里就有40.7毫克的辅酶 Q10 的含量。
0: 对，1块多，看着不起眼却有大用处。4007101909 4007101909，赶紧吃起来。那最后半分钟说一下活动，这是江苏广播联合营养物品牌，品质有保障，198买一送一，吃4个月的时间，只在本平台上，1天1.6块。那有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问到客服，4007101909 4007101909。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

0: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2: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3: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4: 我们中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2: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6: 下午好，
5: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6: 大家好，我是蓝天。
5: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6: 精彩马上开始。
2: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5: 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叫卢俊长。卢俊长，男，1955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是连云港市赣榆区利庄镇的电影放映员。他是坚守在山乡故土上，用电影的形式把文

0: 文化、科技、娱乐等送给村民的电影传道者。在电影放映这条道路上守望了45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山乡父老。从平板车到自行车再到机动三轮车，15000余场的电影放映量见证着卢俊长对电影的坚守。卢俊长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篇章，早在1989年就被评为江苏省电影放映协会的先进工作者，还曾经被文化部授予全国农村电影普及放映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1: 小卢来了，小卢来了，在赣榆区荔庄镇的村庄里不时回荡着孩童们的这样的呼喊声。循声望去，远处的山路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驾驶着三轮车匆匆而来，并在山村的繁华处落车，伴随着人群的围聚、卸车、挂影布、架机器，一通忙活，一场山区群众的电影文化大餐就开席了。这位已经67岁的老人就是坚守在山乡故道，在电影放映这条道路上守望45年的荔庄镇电影放映员卢俊长。
0: 45年间，卢俊长用电影的形式把文化、娱乐、科技等等送给村民。因为工作兢兢业业，他曾经获得了赣榆以及徐州地区放映技术比武大赛的优秀奖，被江苏省文化厅评为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文化部也授予他最高的奖励，市电视台还专门为他拍摄了电视专题片《山乡放映员》。
1: 一辆平板车拉出山乡的眼界，如今的卢俊长头发花白，不见当年青春的模样，但回忆往昔仍然不免心潮涌动。1976年高中毕业以后，已在村里担任团支部书记的卢俊长，经过当时的荔庄人民公社歌委会的一些千挑万选，那么进入了电影放映队，担任第一任电影放映员。在上世纪70年代，电影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行业，对于贫困山区的老百姓来说，这一高大上的科技产品曾经让缺衣少吃的山村村民视为梦幻般的事物，挑逗着他们追求新生活的神经。
0: 卢俊长回忆道，通过短暂的业务培训，我就正式地走上了电影放映员的道路。我记得当时放映的第一场电影是离公社30里的西斗岭村，我清楚地记得当时3000多人的山村，那真是万户空巷啊，天还老大早呢，早早的就坐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我拉着平板车，车上装满放映器材还有发电机，村民是敲锣打鼓把我接进村的，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1: 他说，当时的我呢，虽然20多岁，但是因为这项事业，10里8乡啊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了，他们甚至专门称呼我为放电影的小卢。卢俊长回忆道，每次只要放电影，各村的老老少少都会奔走相告，放电影的小卢来啦，小卢来啦，连5岁的孩子也这么称呼我。
0: 他这么一坚持，就坚持放映了40年。由于当时条件差，设备落后，最怕的就是这边的场子已经支起来了，却迟迟等不到影片的到来。卢俊长自学成才，他自制幻灯片，宣传村规民约、农业的科技知识等，又学会了修理放映机、发电机。身为一名电影放映员，要确保一切顺利。
1: 罗庆常说，荔庄是个山乡，特别是北部山庄，离镇呢也住得非常远，每次用脚丈量都会一脚的撩泡。他说啊，当时呢物质生活条件非常的困难，文化生活贫乏，道路坎坷，基本的设施也没有，还是吃不饱肚子的年代，也非常的苦。 但是他呢，除了坚持把电影放好，没有其他的想法，甚至呢，多次放弃了其他发展进步的机会。他把这一生啊，就绑在这电影的放映机子上。
0: 电影在过去是山乡民村的一个唯一的输入文化的平台，一年300多天，放映员天天都像走马灯一样，是挨个村子的走场子，有时候一晚上会走3个村跑场子去为他们播放影片，连轴放。村民们坐在场子里一等就是一夜，我们有时候实在熬得不行了，会让村干部帮我们来拉平板车，我们放映员就躺在平板车上眯一会儿，到了场地我们就用最快的速度进行放映，因为观众都等着呀。卢俊常说，我有一个记录，当时他们一年的放映场次多过500场，和他一起进入放映队的其他几名同事受不了这个苦，走马灯似的换人，只有他坚持了下来。
1: 利庄镇的西秃岭村有一个顺口溜，千尺鹰愁剑，万丈打狼沟，1丈2尺长的攀马索，还有兔子走路也要举拐棍。这句呢，也形象地描写了利庄镇上几个村的真实的地貌，而住在这里的人口呢，却占到全镇的30%。所以卢俊常啊，每次去放映的时候呢，都是一次小的长征。他说啊，在这个片区里，被我拉坏的平板车就有3-4辆了。卢俊常回忆道，有一次下了一场大雪，山途路滑，他让妻子和他一起去西秃岭放映，不小心呢滑进了鹰愁涧里，挣扎了2个多小时才被后来等级的村干部接到，一件一件的把设备搬上来，没有耽误按时的放映。
0: 后来条件稍微好一点了，他们呢也开始有自行车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也让他们的播放时间是大大的提升了，效率也是大大的增加了。很多人都说，放电影真是一个苦行僧的活啊。
1: 他说，支撑我干好这行的动力很简单，观众喜欢，观众在等着。卢长俊摇摇头说啊，现在条件好多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相当的丰富，但是呢，却对传统的电影放映的行业冲击很大。相
2: 我的长江两岸山清水秀，我的江南水乡阡陌如画，小桥流水，绿树环抱的村寨，弥漫着孩子们的欢笑和老人们的笑颜。
3: 一栋栋高楼，一座座工厂，一街一巷，云蒸霞蔚，这是多么水润秀美的江南呐！
2: 玉燕高飞，油菜花开，蝴蝶翩翩，蜜蜂舞蹈，这就是一幅画呀。从幽静的乡村到沸腾的城市，到处都是春天的画卷。
3: 此时如果把我的南方比喻成一首诗、一幅画、一支歌，那我的北方就仿佛是一位美丽的少女，她婉约腼腆，他纯洁剔透，他默默含情。
2: 此时的北方，冰雪消融，万物苏醒，数不清的河流泛着金色的波光，数不清的小溪跳动着细碎的浪花，那蛰伏一个冬天的鱼儿一定苏醒了，他们在暖暖的阳光下，在吐着嫩芽的水草边嬉戏恋爱，彼此诉说着一个冬天的爱恋。
3: 此时应该有无数只大雁飞过蔚蓝的天空， 飞过高山，飞过

0: 过无数条江河，广袤的田野应该散发着泥土的馨香，垄边的小草努力地生长着。
1: 此时，一片片望也望不到边的草原上，应该有无数只牛羊，无数只野兔，无数只鸟儿，它们或追逐着，或嬉闹着，或一块飞过那雪白的云儿，叽叽喳喳地吵闹着这里的沉寂。
0: 此时，黄河两岸一定铺满了暖暖的阳光，在柔软的泥土上，一定有许多人们用他们勤劳的双手耕耘着希望。此时应该有微风轻轻吹过，吹过山岗，吹过丘陵，吹过柳梢，吹过清澈的河流，润润地拂过人们的笑颜。
1: 此时我白山黑土的东北，我天山南北的新疆，我天府之国的巴蜀大地，我无数个雪山和无数个湖泊的青藏高原，还有我父辈厚重的黄土高原，一定是歌的海洋。
0: 信天游弥漫在山坡，花儿飘过山间，藏族女孩悠扬的牧歌回荡在雪山之上。此刻一定有一轮皎皎的月亮挂在天空，马头琴悠扬的琴声在额吉毡房边摇曳。此刻我的北方一定是幅画，是首诗，是一只天青色烟雨的千年老歌。
1: 哦，我柔情的南方，我深邃的北方，无论我坐在长江大堤遥望长城行云，还是倾听黄河滔滔的流水，无论我站在雪山之巅俯瞰江南的水秀，还是聆听鸿雁北归时的呢喃，总有一首昂扬的歌为您澎湃，为您激荡。
0: 这是多么美丽的春天啊！
1: 这是中国的春天啊！
0: 牵一首阳光，那是心中最美的涟漪；
1: 似一片祥云，那是我十四亿中华儿女心中最眷恋的一幅动情的画。
2: 这就是我春天里的中国。
3: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4: 我是裴家桥社区的一名退休教师，叫郭秀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金歌《前门情思大碗茶》，希望大家喜欢。

0: 江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8: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8: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9: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11: 下午好，
10: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6.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1: 大家好，我是蓝天。
10: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1: 精彩马上开始。
3: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故事是自费投入30余万元开展群众文艺活动的非遗传承人潘龙珠的故事。潘龙珠，女，1964年12月出生，是常州市金坛区体育舞蹈协会会长，很多朋友都会亲切地称他为傻姐。

0: 因为潘龙珠啊对体育舞蹈爱得疯狂。20多年来，他建立文艺小分队26支，拥有队员2000多人，累计无偿为群众提供舞蹈服务600余次，租赁舞蹈教室场地，制购非遗道具及乐器，组织策划体育舞蹈活动等。他先后投入资金30余万元，并且动员家人及亲友投身体育舞蹈事业，不遗余力为地方群众文化活动鼓掌与欢呼。
1: 2020年新冠疫情漫卷期间，他带领10多位姐妹连续1个月在卡口值班。2022年3月以来，指前镇多次组织全员核酸检测，他和家人全程参与家乡的防疫工作。为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他承办了文体惠民巡演100多场，为数10万群众带去了欢声笑语。那么潘龙珠呢，也是致力于保护地方的非遗文化。2009年，纸钱鱼灯成功的入选常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纸钱鱼灯的传承人，他每年组织30多次的非遗进校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来活动，先后培养了10多位非遗传承人，解决了纸钱鱼灯因绝后而失传的问题。有姐妹生病住院等等，那么潘龙珠总会第一时间送上关怀。有困难找潘姐，是对潘龙珠好善乐施的真实的写照。潘龙珠也先后获得了金坛区老年人体育工作先进工作者、金坛区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常州市群众体育先进个人、江苏省百家健身达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等荣誉。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潘龙珠是如何一个人组建26支队伍的。在1994年，那时候广场舞还是一个新鲜的玩意儿，舞蹈爱好者潘龙珠便萌生了组建舞蹈队的念头。潘龙珠说，看到城里公园有人跳舞，哎，觉得这种形式又健康又健身，远比打牌消遣要好得多，所以他就想尝试一下。
1: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舰队初期真是困难重重。一听说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舞，姐妹们呢都直摇头。可是潘龙珠没有泄气，没有队员，他一个一个上门的说服；没有基础，他一遍一遍的亲自指导；没有场地，他一处一处摸排选址；没有设备，他一件一件自费添置。让受众认可真的是太难了。潘龙珠说，为了争取一个有舞蹈基础的姐妹加入，我曾经连续1个月上门做工作。数月后，一支只有5人的舞蹈队建成了，点燃了乡村群众文化的星星之火。
0: 随着大家对于精神文化需求与日增加，广场舞逐渐普及。到了90年代末期，在金坛、纸钱、社头等西南片区，潘龙珠逐渐建成了10多支初具规模的广场舞健身舞蹈队。跳舞的人多了，打牌的人少了，家庭氛围、邻里关系更和谐了。如今广场舞跳出了健康、时尚、幸福的新节拍，潘龙珠的心里更是美滋滋的。
1: 打造一支优秀而专业的舞蹈队伍是潘龙珠给自己定下的小目标。2007年12月，潘龙珠注册成立金坛市纸钱百花健身协会。为了给姐妹们提供稳定的训练场所，他先后投资8万元租赁装修室内的训练场地。他还远到南京、无锡等地请教专家，并高薪的聘请专业教练进行长期的跟踪指导。为了提升队员们的舞蹈艺术水平，开拓他们的视野，2017年潘龙珠带领团队到香港 参加第一届中华老年体育舞蹈香港国际艺术节，参赛舞蹈荣获了金奖特等奖。学校交流当中，潘龙珠不仅主动承担了25人的参赛费和7天的餐饮住宿费，赛后他还带着姐妹们在香港玩了几天，先后花费20多万元。
0: 家庭的全力支持是他前进的动力，搬音箱、租设备、搭舞台等等体力活常常是潘龙珠的丈夫抢着干的，女儿也成为了活动现场的主持人。潘龙珠说，为了他的舞蹈事业，全家人都成了他的助手。在他的积极培育之下，协会成立了26支文艺小分队，拥有队员2000多人。2019年，潘龙珠被选为金坛区体育舞蹈协会会长。2021年，他一手创办的纸钱百花协会荣获了江苏省群众体育最美团队。他把文体健身运动拓展到了金坛城乡各地，更多的人在他的倡导下养成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1: 为了协会的发展，为了姐妹们安心跳舞，龙珠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投入都是非常大的。协会会员杭月琴说，每次组织活动、搭台、租设备、请演员等各项费用都是龙珠自己掏钱，一次活动少说要花20000多。20多年来，潘龙珠为舞蹈协会的发展投资约30多万元，累计无偿为群众提供舞蹈服务600多次。
0: 在当地有这样的一句话流行着，有困难找潘姐。作为纸钱百花妇女微家的负责人，潘龙珠不仅是身边众姐妹的知心人，她还经常组织姐妹对困难群众进行资助与帮扶。芦溪村的史大姐不慎扭伤了腰，当得知史大姐无人照料时，家中又有几亩农田需要打理时，潘龙珠顾不上自家的农活，悉心照料史大姐，还帮着史大姐灌溉农田、喷洒农药。史大姐过意不去地说，哎呀，龙珠待我真的就像亲姐妹一样啊。
1: 谢大妈的
0: 年的冬天，周大姐不幸患了脑血栓，只能够卧床不起，数万元的医疗费用使周大姐一家雪上加霜。为了让她安心养病，潘龙珠随即送来了20000元的急救款。周大姐感激地流下了眼泪，说，看到你家的情况我很急呀。潘龙珠随即是发动了身边的姐妹进行捐款，轮流组织人员照顾周大姐。在姐妹们齐心协力的帮助之下，周大姐终于战胜了病魔，身体恢复正常了。
1: 这么多年来，有姐妹生病住院，家庭遭遇不幸，生活陷入困境等情况，潘龙珠总会第一时间送上关怀。有困难找潘姐，是潘龙珠好善乐施的真实写照。
0: 2020年，新冠疫情漫卷期间，潘龙珠和丈夫带领着10多位姐妹，连续一个月卡口值班，连续一个月为志愿者们送水送餐。2021年，他和家人们又全程参与了村委会的核酸演练，张贴公告，上门通知，查码检测，答疑解惑，耐心疏导，连续工作24个小时，直至演练结束。2022年3月，纸钱村组织多次的全员核酸检测，他和家人又化身志愿者，全程参与家乡的防疫工作。为了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他主动承办了文体惠民巡演100场，为数十万的群众带去了欢声笑语。
1: 一个小小的身影，始终行走在帮助他人的路上，将志愿服务的爱心撒播在开展反电信诈骗宣传、长荡湖水环境保护活动，还有农村医保缴纳宣传的每个角落。
0: 不仅如此，潘龙珠还是一个非遗传承人，他拯救了纸钱鱼灯非物质文化遗产。潘龙珠患有风湿性疾病， 他常年拖着风湿

0: 性关节炎的双腿坚持排练。遇到寒冷的天气，腿关节肿胀，每跳一步都感觉到刺骨的疼痛，但是他从不轻易的请假。为了舞蹈协会的健康发展，他致力于打造精品力作。
1: 地域文化是固有的，舞蹈传播却是流动的。在编排舞蹈的过程当中，表达梦里江南的婉约之美，诉说鱼米之乡的风俗人情，是他艺术创作的重要元素。以长荡湖渔民生活为背景的舞蹈《恭喜发财》一举荣获了艺术节的金奖、特等奖。相同主题的原创舞蹈《欢舞盛世》也荣幸地在学习强国的学习平台上刊载。自编自导的舞蹈《渔歌风灯》荣获了渔夫杯全民大赛的金奖。扎根农村大地的盘龙珠，为当地的百姓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的文化盛宴。
0: 在金坛区纸钱镇，纸钱鱼灯传统民俗舞蹈已经有120余年的历史了，可是因为新老艺人脱节，使这一民俗舞蹈陷入了窘境发展。面对这一现状，作为纸钱当地的文体达人潘龙珠，他忧心忡忡。他觉得鱼文化是纸钱50000人的情怀，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义不容辞。于是他为了拯救这一文化遗产，认真翻阅资料，吮吸文化精髓，并且与村里多位老艺人促膝交谈，向老艺人拜师学艺，自掏腰包购置道具，踩着缝纫机做演出的服装，直至深夜，四处打听招募学员，这样新的鱼灯队伍建立起来了。淡出群众视野的纸钱鱼灯又重新活跃在广场社区。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纸钱鱼灯，潘龙珠每年会组织30多次的非遗进校园的活动，让更多的孩子在寓教于乐中去了解地方的艺术魅力，不断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内涵。
1: 2009年，纸钱鱼灯成功入选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潘龙珠成为纸钱鱼灯的传承人。20多年来，他手把手地教技艺，心与心地传情怀，培养了10多位非遗传承人，解决了纸钱鱼灯失传的问题。与此同时，他还热心地指导纸钱鱼灯，包括纸钱马灯、石帆锣鼓，还有皮老虎、女子舞龙、东周庙会等非遗传承项目的申报和排练。在非遗的抢救性的挖掘和传承保护当中，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让这些濒临灭绝的地方文化焕发了新的光彩。
0: 有梦想的人在奔跑，经过努力，潘龙珠已经从一个不会打字的农村妇女逐渐成长为一个集拍摄、撰稿、编辑为一体的自媒体达人。他不仅亲自维护自己的公众号，而且也拥有了众多的粉丝。一系列的荣誉、一项项的殊荣，都是对他付出的充分认可，也是他践行道德引领的真实写照。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大家好，我是扬子江朗诵艺术团的成员王娟，来自南京建业区莫愁湖街道江东门社区。今天我和我们团的刘春元老师为江苏健康广播广大听友朗诵一首左远庆的诗歌《秦淮河永远的娇娘》，谢谢大家的聆听。

0: 好，只要你喊一声他的乳名，龙藏浦，就会有一叶扁舟载月驶来，
1: 载月驶来，
0: 共你徜徉，
1: 共你徜徉。秦淮河为了爱而生一条河，情波柔软，蒹葭为裳，重光涟漪飘荡着女儿三千长发，和风摇浪，沐浴着女儿一身婀娜，总在垂柳生烟处看着月亮，
0: 看着月亮，
1: 看见天亮，
0: 看见天亮。
1: 谁在深深眷恋宋齐良辰？
0: 陶叶亭还在吗？
1: 陶叶碑还在吗？那片只在柳叶的舟还停在桃叶渡吗？
0: 飞进寻常百姓家的燕子，是否还衔着乌衣巷的那枚斜阳？穿行在秦淮八艳的窗口，你倚在台城脚下胭脂井旁，
1: 谁又在唐宋明清行走时不忘秦淮，不舍船唱？
0: 烟笼寒水月笼沙，
1: 夜泊秦淮敬酒家。
0: 爱清景峰穹，吟鞭醉茂，十渡灵枢，金陵路，莺莺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满汀芳草不成归，日暮。
1: 五朝千年的秦淮呀，才见香车宝马，貂裘过市，又逢墨迹华，列国忧伤。
0: 只是苦了倒影，
1: 苦了倒影，
0: 苦了温婉，
1: 苦了温婉。
0: 秦淮的水，含羞东关，嫣然西关，只为金陵日日梳妆。
1: 谁不见今日之秦淮，绰雅如昨，娴静浅唱，内河河房枕水，黛瓦粉墙，画舫游弋，歌声荡漾，一曲纯净茉莉花，醉了流年，醉了江南，醉了的匆匆岁月，在羁旅中思乡。
0: 外河新竹与烟柳共在，石兰与花丛同行，同宿群雕讲述励志故事，红枫绿章，含情四季芳香。谁不见今日之秦淮，有以夜妆胜六朝，流光溢彩，霓虹梦幻，火树银花，澄明楼亮，高

那座大报恩寺的琉璃塔呀，五彩十色，瑰丽壮观，惊艳了世界，惊艳了繁华，惊艳了秦淮河永远的娇娘。

0: 满时光，
1: 月满时光。
2: 郑今年30岁，上周五清晨5时，他突然从睡梦当中惊醒，感觉到胸前不适，疼痛难忍，并且出现大汗、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意识上清醒的他立刻拨打120求助，救护车将其送至医院后，经心电图检查和医师会诊，确诊急性广泛前臂心肌梗死。经过医生的救治，周先生终于转危为安。
3: 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发动机，如果为心脏供血的血管网络，也就是冠状动脉中血小板聚集，被血栓或破裂的粥样硬化斑块堵塞，就会形成心梗。那心梗发作时，心脏供血被中断，如果不能及时恢复血供，就会损伤心肌细胞，还可能引发心脏的电生理紊乱，引起室颤，危及生命。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经常熬夜、睡眠严重不足、长期饮食不当、摄入的脂肪、胆固醇、油脂过多、严重缺乏锻炼、压力大、抽烟喝酒的年轻人，其实也容易成为心梗的候选人。
2: 所以日常心脏的养护，在我们平台的订购情况来看，很多年轻人也开始服用辅酶 Q10 了，跟自己和父母长辈一起同吃。确实人体内包括心脏的辅酶 Q10 含量啊，在20岁之后达到顶峰，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持续降低，而心脏呢就会因为匮乏能量而出现状况，无法把正常的足够的养分和重要的营养素去输送到身体各个器官和组织，从而细胞就无法产生足够的能量。这个呢不只是老年人群才会发生的，30岁之后，如果您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不行，出现疲惫和健康衰退的现象，就有可能是你的心脏在渴求辅酶 Q10。
3: 营养物品牌火爆全江苏广播的好产品，活动价格不用238一瓶，仅需198元，并且啊买一瓶直接送一瓶，都是正装，两瓶整整120粒，198元，每粒都是4倍的超浓缩，1天1粒即可，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4007-101-909，4007-101-909，家里老人、中年人一起吃的，直接就买2组，2组呢就是4瓶，我们再多送您一瓶，多一瓶啊就是多一个月的量，非常划算。一瓶的正价是238元，但是啊，大家直接买套餐就是更加优惠，详情呢可以咨询4007-101-909，4007-101-909。
2: 辅酶 Q10 作为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于心脏、肝脏机能上的帮助是默默付出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进入中年以后有意识的去补充辅酶 Q10 营养剂。老年人本身就是因为有一些衰老出现一些情况了，或者说您已经在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更是要有意识的去补充辅酶 Q10， 因为他汀类药物会导致辅酶 Q10 缺乏。本来80岁，我们有一个数据啊，80岁的时候，这个心肌中的辅酶 Q10 的浓度降低至巅峰水平的一半多了，也就是少了一半多。你再加上服用他汀类的药物，所以你要尤其的关注到辅酶 Q10 的补充。
3: 嗯，是的，那198元呢，2瓶带回家，1天就是1块多。其实这个钱大家都没有负担，抓紧时间保养起来。4007-101-909，4007-101-909。辅酶 Q10 它最知名的功能呢，就是保养心脏，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缺乏辅酶 Q10 还会让您出现。

背抽筋、腿部沉重、疼痛、高血压、气短或疲劳、抑郁症和记忆力衰退等等问题。营养物品牌专注健康领域20年，国产天花板，大家都可以放心订购。天越来越热了，又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个坎儿，大家提前补充、提前保养，原价238一瓶，现在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直接享受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呢整整120粒，能吃上4个月的时间，一个月才50块钱。4007101909 4007101909，每粒都是4倍超浓缩，一天一粒，就能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值得大家赶紧行动。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
4: 我是晴子。
3: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先和大家着重关注一个话题，就是一个稳定的长标习惯。有些人认为呢，只要晚上睡够8个小时健康就不会受损。那么各位每天睡几个小时呢？然而研究发现，晚睡晚起但睡够8小时的情况之下，体重会悄悄的上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告诉你晚睡晚起是如何影响体重的，并告诉大家几个改善的方法。
4: 是的，由爱尔兰圣三一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等机构发表于《自然》的研究发现，晚睡晚起的睡眠模式啊，会让人悄悄长膘。具体来说呢，长期保持晚睡晚起，也就是凌晨1点以后睡，上午10点起床的人，他的肥胖风险是规律作息者的2.3倍。即使在饮食和运动习惯相同的情况下，晚睡晚起人群的体脂率也会高出约10%。那按照研究中的观点呢，原因在于细胞的昼夜节律的紊乱。正常情况下呢，一类特殊的 T 淋巴细胞亚群会规律的分泌 IL-17 因子，抑制脂肪细胞。然而晚睡晚起呢，会扰乱这种细胞，导致脂肪细胞的增殖，还会让人对于高热量食物的食欲增长。
3: 是的，此外呢，德国《世界报》近日刊文同样指出，即便比平时晚睡1个小时，也可能会提高体脂率。那睡眠不足呢，会影响调节食欲的关键激素。研究还发现，女性可能主要表现为促进饱腹感的胰高血糖素样态一水平降低，而男性呢，则是更倾向于刺激饥饿感的饥饿素水平升高，两种激素紊乱都会导致食欲的增加。那睡眠不足会改变大脑中负责产生快乐和满足感的区域活动，这就会使得睡眠不足的人

对高热量垃圾食品的渴望就更加的强烈。与此同时呢，大脑当中负责饮食调节的区域活跃度也会降低，让人更加难以抵抗美食的诱惑。那这一些影响在年轻人身上啊，是非常的明显的。那青少年和青年因为睡眠不足导致体重增加的风险显著高于60岁以上的人群。想问问各位，平时每天大概会睡多久的时间，或者是几点睡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留言互动。很多人觉得哎，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体重在增长。那我们回想一下自己是不是睡眠的问题呢？我们稍作休息，先来听歌。

其实回到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你分享一个稳定长标的习惯，那就是晚睡晚起。那多晚睡觉才算是晚睡呢？这主要取决于个人平时的就寝习惯了啊。

0: 如果通常晚上十点就入睡，那么十一点之后睡觉呢，就是属于他个人的晚睡。针对于儿童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晚上九点半前就寝的儿童拥有更加丰富的益生菌群，而有害微生物数量较少，消化相关菌群也更加的活跃。
1: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宋蓉蓉表示，睡眠不足的人呢，如果某天早晨一次性晚起数小时来补觉，可能反而打破我们的生物钟了，影响激素分泌和自律神经平衡。如果你想补觉的话，我们建议你第二天晚上早睡，而不是早晨晚起，不要连续的熬夜，以免生物钟昼夜颠倒，器官超负荷工作。那工作日常熬夜者呢，周末补觉不如每天短时间补觉有效。另外呢，前一天熬夜中午最好要小憩30到60分钟。
0: 是的，我看到我们大蓝鲸 APP 里面有朋友在留言，比如说我们这位叫 Candy 的朋友，他就说啊，每天再忙也会保证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导致晚睡。那周末的时候，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啊，不如你要想周末补觉，不如中间抽出一点时间来稍微的休息一下。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才是更加的有好处的。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关于睡觉的话题，如何提高睡眠质量？接下来的时间，请听健康爱分享。
2: 我分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3: 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爱分享，我是刘凯。今天的健康爱分享和大家聊到的主题是如何获得优质的睡眠呢？第一点，睡前不喝酒或者是咖啡，这一类兴奋性饮料会延长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时间，抑制深度睡眠，导致频繁的醒来。第二点，睡前4个小时进食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会增加睡意，富含高蛋白质的食物则会让人清醒。第三点，睡前洗热水澡或者是泡脚能够有效助眠，人体体内温度迅速升温之后下降的过程能够帮助人入睡。第四点，如果说想要睡一个长觉，则需要拉紧窗帘，视网膜里的微小细胞所含有的色素会对日光做出反应，把信号传给大脑，大脑调节褪黑素的分泌，使人清醒难以入睡。第五点，闹钟设置的合理时间最好为一个睡眠周期 1.5 小时的整数倍。目前呢，已经有许多利用睡眠周期设置的智能闹钟程序，可以在最浅睡眠时期唤醒你。第六点，睡前让全身肌肉逐渐放松，释放身心压力，冥想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最后我们要来说到的是，如果无法保持长时间的睡眠，可以选择下午的时间打几次盹，每一次20到30分钟。如何获得优质的睡眠呢？以上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些妙招，你都可以尝试一下。感谢你锁定收听今天的健康爱分享，我们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

预期。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胫骨状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

0: 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8: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9: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9: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0: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微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
11: 我是晴子。
0: 那之前上半段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晚睡晚起可能就是你稳步增长体重的原因之一啊，我们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早睡早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另外一个话题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有些朋友会讲说，哎呀，人到中年了啊，所以有些人会把长寿归因于基因好啊，有些人会迷信营养补充剂能够帮助延寿。反正我身边步入中年的朋友都在吃各种各样的补剂啊，但其实事实上呢，生活方式对影响更大。发表于美国期刊《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过了中年，那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逐步的超越基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总结哪一些习惯更有利于长寿，提高各位啊对健康的掌控感。
11: 是的，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研究团队对 1.3万余人进行了一项长期的随访。研究人员将内在能力作为评估指标，包括维持自理、家务、沟通、社交等综合的身心功能，来对比基因、生活方式对于衰老速度的影响。
0: 是的，
11: 那结果就发现呢，在中年阶段，我们所说这个中年阶段啊，是指45岁到64岁，
0: 我们还没到
11: 这个阶段当中，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哈。那么在这个中年阶段呢，基因对于健康的调控作用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饮食、运动、作息等后天行为形成的累积效应也会逐渐的超过基因，那它成为决定晚年健康质量的关键。
0: 是的，同时呢，研究划分出了影响衰老的好习惯和坏习惯，我们俩也可以注意一下，包括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那规律运动，饮食均衡，稳定作息，积极社交，良好的就业状态，好像我们都有哎。
11: 是的
0: 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延缓身体机能衰退的，属于保护性的因素。那接下来说到的，各位要注意啊，比如说长期吸烟，睡眠失衡，我们上半段还说到睡眠的问题，过少或者是过多，则会持续的损耗我们的身心健康，削弱机体的代偿能力，则会加速衰老的重要危险因素。
11: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基因、生活方式在睡眠、饮食上存在明显的相互影响。怎么说呢？就是先天基因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睡眠不足带来的损伤，但是有一个但是啊，就是它无法

晚会中年人长期睡眠过多，作息紊乱造成的持续伤害。是的。另外呢，就是无论大家的先天体质怎么样，科学饮食都会对于我们的血管和代谢有保护作用。没错。而且对于慢性炎症的削弱效果不会 受到基因的限制。是的，由此可见呢，与先天的基因相比啊，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可靠的长寿密码。这里是开心会生活，我们稍作休息，先来听歌。

0: 继续回到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说到的一个关键词叫做逆龄。那很多朋友都希望说自己可以逆龄啊。美国近几年发起的全球逆龄奥运会也证实了健康生活方式可以超越基因。那这个赛事呢，吸引了全球数千人参加，通过血液衰老标志物评估参赛者的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距，并做出了排名。每年投入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50万元的科技富豪布莱恩·约翰逊，每天吞服上百种补剂啊，曾尝试干细胞注射等等手段，最终位列第六。而55岁的朱莉·吉布森·克拉克，每年仅花费106美元，约合人民币760块钱，却成功斩获了亚军。他的衰老速度明显更慢，这也表明啊，低成本的日常健康生活比天价投入更加的实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教授，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沈艳英就表示，克拉克的全套方案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能够轻松照搬到咱们的日常生活。
1: 那第一点就是尽量的固定我们的作息。克拉克的作息很简单，坚持7点前起床，23点前入睡，上午中午各做一次冥想。
0: 是。
1: 那睡眠呢，是我们细胞修复、肝脏代谢的黄金时间，可以减轻代谢损伤。适度冥想就像是白天的小睡，可以缓解我们的心理压力，保护我们锻炼的长度，直接减慢细胞的衰老。那另外呢，就是运动储存肌肉。克拉克每周坚持4次力量训练，重点强化上肢、下肢和腰腹肌肉，同时还做4次每次20到3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周末呢也会去户外徒步。肌肉不仅是运动器官，更是内分泌器官。但是30岁后每年流失1%到2%，50岁后加速，70岁后断崖式下降，直接增加跌倒、失能和死亡风险。那北京老年医学营养科主任医师王源就表示说，如果30秒内从标准椅，也就是大概高度为43厘米，站起坐下次数30到50岁男性少于20次，女性少于17次，说明我们的肌肉量就不达标了，可以尽早的开始运动。但老年人要避免突然的高强度运动，可以从坐位、卧位等动作来起步。
0: 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多吃一些天然的食物啊。克拉克的饮食原则呢，可以总结为3点。第一点就是控时间，可以采用16:8的饮食法啊，就是每日进食集中在8个小时之内。但是专家就提醒孕产妇、青少年、糖尿病患者呢，不要轻易的尝试啊。第二就是蔬菜够，每天至少摄入450克的天然蔬菜。第三就是种类，严格限制加工食品、精致淀粉，多吃鱼蛋、奶豆等等优质蛋白。但是克拉克的主食摄入较少，对于国人而言，每餐需吃够1拳的主食，可以用全谷物替代1/3的精致米面。那最后一个方面我们要说到，就是不要乱用补剂啊。克拉克的每日补剂呢，只有鱼油为 D、 镁、 B 族维生素4种。那专家就提醒呢，这个补充营养应该以食补为主啊，均衡饮食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基础的营养需求。如果能吃能睡不偏食，就不需要额外的补充啊，否则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脂溶性维生素A、D、E 过量的话，反而会导致中毒。服用任何补剂之前，建议各位啊，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继续回到特别版的开心会生活呢，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要增加对健康的掌控感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
3: 嗯，
2: 那心理研究将内在能力做衡量，衰老快慢的指标，能够稳定的安排饮食，坚持运动，管理作息，调节情绪的人，内在能力会维持甚至是提升，反之长期无序的生活，那会让内在能力快速的下降啊，衰老也会加速。
3: 嗯，
2: 只需要从几件事儿确定，那可以做到生活的小事儿开始，就能够重建。

0: 对健康的掌控。
1: 嗯，只要我们掌控作息代谢就好了。优质睡眠是机体自我修复的基础，睡眠以90分钟为一个完整周期，每晚呢需要完成4到5个周期，保证至少7小时的睡眠，更契合生理需求。我们建议大家在晚上11点前入睡，固定起床时间，这比睡懒觉更能稳住我们的生物钟。那第二点呢，就是睡前要远离电子设备了。那失眠的时候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可以起身去读一读纸质书，或者是其他的来到我们困到为止哈。那白天呢要多出门晒太阳，至少是15到30分钟，可以增强夜间褪黑素的分泌，提升睡眠质量。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工作日跟周末的入睡时间差不要超过30分钟。很多人一到周末说，嗨，我终于可以睡懒觉了，
0: 这样不行，
1: 无限制的去晚睡哈。
0: 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说到的是掌控饮食，严重就会少了。饮食密集型饮食啊，这堪称最直接的天然抗炎药啊，就是营养要密集嘛。首先呢是要完整的蔬菜瘦肉，健康脂肪和复合碳水化合物，将超加工食品控制在极小的范围。饮食呢可以遵循中医不食不食的原则，根据季节身体状态来调整饮食，比如说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如果想要尝试16:8的饮食法，上班族呢可以选择10点到18点内进食，早睡人群呢可以选择8点到16点，那其余时间只喝白水淡茶。那接下来我要说到的是掌控运动，肌肉就有了啊。规律运动呢是延缓衰老的特效药，可以尝试一些不费力的运动，比如说随时起身走一走动一动。那中年人呢可以选择太极拳、八段锦，兼顾平衡与肌肉的力量。我们也是建议运动可以采取3+2的模式，就是说3天有氧运动，2天力量训练。如果实在没有时间运动，饭后散步10分钟也是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的风险。
1: 那最后一点呢也很重要，就是掌控情绪，压力就没了。其实负面情绪呢是隐蔽的衰老加速器，稳定的社交连结呢能够有效的疏导压力，减少身心的内耗。中年人应该培养兴趣爱好，多增加社交互动，通过和家人朋友的聊天等方式来释放压力，避免负面情绪的堆积。我们建议大家每周至少2次有意义的面对面的交谈，每2周一次团体活动，比如说合唱啊、广场舞啊、志愿者活动等等，每月一次的老友和亲戚的聚会。
0: 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你看一下子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个重要的方面啊，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对健康的掌控感。总结起来啊，掌控作息代谢好，掌控饮食炎症少，掌控运动肌肉有，掌控情绪压力无。开心会生活也希望各位既要开心更会生活。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2: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院中西医结合男科主任孙大林孙主任。孙主任呢，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前列腺炎啊。其实提到这个前列腺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大家就会想，哎，这个前列腺相关的一些疾病好像还挺烦人的啊，感觉好像患病率很高，但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总感觉有点反复的情况。那这个前列腺炎为什么总是治不好？我们应该怎么去进行合理的、正确的干预？在生活当中应该做点什么来避免它的复发再发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孙主任呢将会和大家来进行一一的解答。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0: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1: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0: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2: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院中西医结合男科主任孙大林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嗯，主持人好。
2: 那今天特地邀请孙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前列腺炎。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发现好像睡意刚刚袭来，却突然啊又一股尿意袭来啊，反反复复啊，导致自己这个睡意全无。或者有人会觉得说，哎，好像听说这个前列腺疾病啊都是中老年人或者说老年群体才会得的病，和我这个20-30岁的年轻的啊小伙子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还有一些人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针对前列腺相关的一些疾病治了又治啊，治完之后呢又反复发生，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呢特地邀请孙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就是治了又犯，犯了又治，前列腺炎为什么总好不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孙大林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1: 孙大林，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0: 士研究生导师，首届中国中西医结合男科青年名医，中华中医药学会雏鹰计划中医临床青年人才，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中华中医药学会男科分会委员兼青年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青年工作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华中医药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男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男科药物专业委员会常委，江苏省医学会男科分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男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南京中医药学会男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和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青年编委，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前列腺疾病、不孕不育、泌尿生殖道感染、慢性盆腔疼痛、性功能障碍、性病后遗症、顽固性遗精和血精等，对经方在男性亚健康和疑难杂症中的运用具有独到经验。
1: 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前列腺炎这个疾病，但是说到这个前列腺炎，很多人不太知道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首先呢，就想请您跟大家来普及一下，那前列腺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孙主任。
2: 那我们知道这个前列腺炎的嘛，从字面意思上看，它就是一个前列腺一个炎症反应。那它这个炎症反应呢，一般来说我们会它这个致病因素有这种病原体，我们讲这种细菌感染或者一些其他一些微生物感染，另外一个还有一些这种，还有一种这种非这种病原体感染导致的一个慢性炎症。那我们知道这个前列腺炎呢，它是在盆腔区域的，它是包括尿道的。如果这个地方发生炎症，那它出现哪些症状呢？就是一些慢性的骨盆疼痛综合症，还有一些就是排尿的异常，当然还会伴随着这种性功能障碍啊，精神心理的异常。所以说我们讲前列腺炎的一个定义呢，就是一个前列腺受到这种病原体或者是非病原体感染导致的一个以这个慢性盆腔痛，排尿症状、性功能障碍，伴随心理功这个精神心理的异常导致的一系列的一个综合症。它会对我们的这种男性的这种生殖健康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1: 的确是这样啊。那前列腺炎我们听说可能还分为不同的一些类型啊，那真的是这样吗？那分什么样的一些类型？不同的类型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吗？
2: 这个前列腺的分型呢，之前虽然有不同的类型的分裂，但是目前临床上最常用以及这种学术上也比较认可的一类分法呢，还是这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个四类分法，分四型。一型呢就是一个急性细菌性前列腺炎，它主要是一个急性的细菌感染导致的一个炎症，包括有这种尿频、尿急、排尿灼热、刺痛，会阴的坠胀、肿胀，甚至会出现这种血尿、发烧，整个人的这个怕冷，这个全身的症状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是急性感染，是一型的。二型呢，就是一种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它是一个慢性状态，主要是受到这种像这种病原体，像大肠杆菌啊、葡萄球菌这种菌群的影响，是一个慢性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尿频、尿急、慢性这种骨盆疼痛，对吧？这个小腹啊、会阴啊、睾丸啊，还有腰底部的这种酸胀不适感、尿频、尿急、小便刺痛，还有这种低白啊、尿分叉、尿不尽等等这些排尿症状，还有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人会伴随这种性功能的问题，还有精神心理的问题啊。这是二型，它是一个细菌明确的细菌感染导致的。那临床上最常见的其实是三型前列腺炎，它呢分为两种，它叫名字叫做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也叫慢性骨盆疼痛综合症。那它从定义上看，它也是一个不是细菌感染导致的一个炎症反应，主要表现也是这种盆腔痛和小便的症状。它分为两种，它又分成两个类型，一种是3A 型，是一种叫炎症型的，一种是3B 型的，叫这个非炎症型的。就根据它里边的这种前列腺液里边白细胞有或者没有，有的话就是炎症型的，没有的话就是非炎症型的。然后这类的占90%以上。刚才我们讲这种慢性的这种细菌性的，它只占5%左右。当然还有一个四型的争议比较大，是一种无症状性的前列腺炎。这类呢 它本身没有不舒服的，但是去查前列腺液里边白细胞又增高了。其实这种临床上我们公认的是不需要治疗的。
1: 因为它没有什么表现。
2: 对，我们治疗前列腺也是有根据以症状为主的一个表现来判断它的一个诊断，还有这个包括后边的它的一个疗效、预后，都是以症状为主的。
1: 那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一型二型的话，它主要是细菌引起的这种前列腺的炎症性的反应啊，那是不是治疗起来相对来说就会比三型的要容易一些呢？
2: 对，这个是的，因为它病因明确，这个用抗生素治疗的话效果就比较好。慢性的话后边我们会讲它很多种种病因导致的，但是针对个人来说你就没法判断它到底是哪种类型。
1: 对对对，那还会有人啊，因为前列腺疾病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病种啊，有些人会把这个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啊搞成一种疾病，会觉得好像都是疼嘛，啊都是不舒服，那这两者为什么会被容易搞混淆呢？
2: 那因为他们两个都有排尿症状的一个一个表现，对吧？这个是直观的，因为前列腺它主要是一个排尿器官。但是从各个方面来讲，它两者之间的这个还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你比如说这个，首先这个年龄，我们讲这个慢性前列腺炎，主要是还是以中青年为主的，20岁到50岁左右的一个是它的一个高的一个发病这个年龄。那前列腺增生呢，很明显它是一个高龄的一个退化性疾病。一般来说50岁以上才考虑前列腺这个增生。像我们临床经常闹一个笑话，有些很多患者呢去做这个前列腺检查，查出来B 超里边显示前列腺增大，他都说哎呀，我这个前列腺增生怎么治疗的，要吃什么前列腺增生的药了。其实不是的，他就20多岁，这个20多岁是不可能得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
1: 那他就是可能别的一些疾病导致在 B 超的时候做检查的时候会发现有增大的急性的增大的表现啊。
2: 对，增大它跟增生是两回事，增大这是一个表观的，增生呢它是一个其实一个细胞的一个病理表现，就是一个增生的一个状态。增大呢有可能是一个比如长时间不排精，它不是精液淤积，另外一个就是有些炎症也会导致它一个轻度的肿胀。
1: 就是增大，我觉得我的理解啊，就是可能比如说磕了一下这个地方肿了，它就是增大。增生的话就是磕了一下之后这地方破了，留下了疤，这个疤还消不掉。
2: 对，你的理解非常好，非常正确。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发病机制也是不一样的，对吧？炎症，前列腺炎呢就是一个炎症，包括我们这种细菌感染还有这种一些理化因素导致的炎症反应，对吧？那增生呢，它是一个细胞的一个增殖，刚才我们讲了，对吧？它主要跟这个高龄，一个是高龄，刚才50岁以上，另外就是一些激素的一些异常导致一个变化。当然它这个临床症状也是有变化的，有差别的，
1: 有差别啊。
2: 炎症主要是一个尿频尿急，还有这个盆腔疼痛刺激的一个症状。当然还有一些前列腺这个性功能障碍啊，还有精神心理的问题。那前列腺增生呢，一般来说它主要是一个排尿困难的一个症状。就像一个路一样，这个地方有个东西不都堵住了，这个路变得不通畅了，那他小便都费劲啊，尿等待啊，尿无力啊，尿线变细啊，有些甚至尿潴留啊，就是排尿尿不出来了。他很少出现这种盆腔疼痛啊，还有这种性功能障碍啊，合并这些比较少。
1: 那从您的门诊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也想知道啊，就是前列腺炎这类疾病是不是它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或者说是人的或者男性的一生当中啊，是不是绝大多数的这个人群可能都会得一次前列腺炎？
2: 前列腺的确是这个临床也是泌尿男科都是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了。我感�ue占门诊量能占到1/3左右。1/3，包括各个杂病啊，这个性功能啊，还有一些这个不育症啊，它能占1/3左右了，比例还是比较大的。那个国际上很早就有一项很大样本的很著名的统计啊，就是男性呢在一生中在某个时间段呢有50%以上的这种男性会感染过前列腺炎。他只不过是症状有轻有重，有些症状可能很轻，他就一过性的就过去了，也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他也没造成其他的影响就好了。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重一点的，对吧？那可能就需要进行药物治疗干预了啊。
1: 这50%这个比例确实挺高的，所以大家对这个，特别是男性朋友们啊，对自己的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健康，我觉得还是要 啊，下点心思啊。那前列腺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像一型二型的它可能就是病菌性引起的，那像三型的啊，

0: 这种前列腺炎的话，它的发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1: 三型呢，是我们叫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又叫慢性盆腔疼痛综合症嘛。
0: 嗯。
1: 然后，它分为两类嘛，三 A 和三 B。三 A 呢是为什么呢？在前列腺液里边查出来还有白细胞，它是有一种炎症的啊。当然呢，有一种说法呢，说是这种三 A 型呢是有一些病原体你现在的技术查不到。查不到的，所以它是有一部分呢也建议适用一些抗生素来治疗，所以说也占一部分这个细菌感染导致的。当然大多数呢是这种非细菌感染导致的一些变化，你像这个常见的有这种免疫因素，人跟人的免疫功能下降，免疫不调，也会导致这个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生。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尿液反流，就是小便跑到这个前列腺里边了。然后里边我们知道这个尿液里边很多这种毒素啊，排毒的，它到前列腺里边会导致一个理化性的一个刺激，会导致慢性前列腺炎。
0: 这个情况多见吗？
1: 蛮多见，特别是憋尿的。
2: 哦，
1: 这个实验很有趣，他们当时怎么做的？他在膀胱里边把这个尿液拿一种特殊的物质把它标记之后，后来发现在前列腺里边能找到这些标记物，那不就说明这些患者呢，他就是这个尿液反流到这个前列腺里边了，导致这些炎症反应。
0: 所以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还是不要去憋尿，
1: 尽量少憋尿。憋尿之后，他膀胱压力一大，容易把那个尿液挤压到这个前列腺里边。但还有一些这种久坐的，这个导致整个慢性盆腔的这个肌肉呢功能失调了。肌肉失调之后导致的慢性盆腔疼痛，但还有些久坐的会影响局部的血液循环，我们讲这种微循环的障碍也会导致这种无菌性的一个炎症。当然还有一些这种目前很多研究还发现这个说肠道菌群紊乱也会导致前列腺炎，对吧？肠道菌群的炎症导致这种炎症入血之后会侵犯到前列腺。另外一个就是直肠和这个前列腺两个位置也比较近，它也有局部浸润的一些可能性。你像那个有些这种像前面讲的一些这个常见导致这个前列腺有菌的感染的最多是大肠杆菌。大肠杆菌我们知道也是来自粪便为毒的，所以它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呢还是比较紧密的，容易局部发生一个浸润的一个情况。当然还有一些心理精神因素啊，长期的紧张焦虑呢它就容易出现这种炎症。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觉，你比如说最近这个压力很大呀，这个马上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啊，要发言啊，你可能就小便都多了，尿频了。那如果你长期处于这种慢性的焦虑这种高压之下，那就容易导致你这种病态的发生了，你就自己不能纠正了。
0: 就是精神压力过大也会导致前列腺炎的发生。
1: 对的。
0: 我们只会觉得就像您刚才说那种情况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就是精神压力大的时候会导致尿频尿急等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啊。但是哇，前列腺炎的这个症状也会由之而来。
1: 会的，因为那个是你像是一过性的，你自己那个很长时间很快就把这个精神压力给释放出来。但如果是那种像抑郁症啊焦虑状态的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状态，那他这个炎症呢就无法自己来恢复了。
0: 就在您临床当中有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吗？
1: 有的，很多我见到很多这个抑郁症、这个精神焦虑的，心理科看完之后就来了我们科
0: 啊。
1: 你看到这个历史记录就看到了。
0: 明白啊。那您刚才还提到，就是像前列腺炎这样的疾病的话，它其实更加偏向于这个20到50岁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的这个人群啊。但是我们会认为说，像20多岁吧，其实身体还挺健康的。应该不太容易发生这种炎症性的这种反应。那现如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这个特别年轻的这种年轻人会出现前列腺炎的这种症状，和他的生活方式或说和其他的某些因素有关吗？
1: 对，这个前列腺炎跟我们很多这种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久坐。久坐之后你整个，我们知道坐的时候这个盆腔里边的压力是最大的。你整个肌肉啊，压迫肌肉血管，它那个血循环也会不好，整个盆腔的肌肉也容易张力过高，容易出现这种慢性盆腔痛的症状。那另外一个就是像这个饮食习惯，喝酒的像酒精对前列腺这个刺激，这个是有很多这个研究证实的了。很多患者我都听他讲，他喝进去一口白酒都还没打

0: 到喉咙呢，他这个前列腺这个地方都感觉不舒服了。这个就是说，除了他前列腺的那个酒精的刺激，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他那个辛辣之气啊，他都能窜到那个位置，会影响。
1: 这么明显，这么快？
0: 嗯，会的。所以说，很多这种饮食习惯里边，这种长期吃这种辛辣刺激的，当然我们正常的调味料是没关系的啊。像你如果人天天吃这种火锅，这种刺激，它就也容易诱发的。当然还有一些这种我们现在多常见的不良习惯，就熬夜。
1: 熬夜，
0: 这个很多人这个通病啊。
1: 哎呀，是
0: 长期的熬夜，那一个是免疫功能会下降。免疫，我们知道这个前列腺也跟免疫功能有关系。另外就是，你很多人这个坐那儿也是玩游戏啊，或者是刷手机，
1: 对，
0: 可能还是在那儿坐着，
1: 对，
0: 坐着之后也是压迫。当然还有一些这种一些职业的问题，像一些司机啊，大巴这个公交车的，还有一些这个开货车的。长期久坐的这个地方压迫都容易导致这些问题啊。
1: 所以这个确实啊，刚才孙主任给大家介绍到了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啊生活的习惯啊。那当然因为职业的一个原因的话，确实有些情况不太好去避免啊。但是大家在生活当中真的我觉得要能改的就改，能规避的就规避，能去做调整的咱们就去做调整，来严防啊，或者说谨防啊前列腺相关病症的发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到孙主任。
2: 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孙大林，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男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副主任医师，共同关注治了又犯，犯了又治，前列腺炎为什么总好不了。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fe 全程参与互动。
1: 回到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的问题。看到这边有一位听众，他说小便不顺，滴答滴答，有尿频的情况啊。小便的时间呢，大概是一分钟左右啊。想问一下，这个有可能是前列腺炎吗？
0: 这个前列腺的症状还是比较相对比较复合的。前列腺出现这种排尿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这个不能判断一定是前列腺炎导致的。它相当于是一个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前列腺增生，也会出现这种排尿的症状，特别是一些排尿这种困难的不畅的症状，它有明显的一个尿等待、尿滴沥的症状，所以说这个还是要进行一些鉴别诊断，可能要通过一些尿常这个尿液的检查、前列腺液的检查，还有前列腺液的彩超的这个来看它的一个大小，还有这些前列腺的一些炎症的状态来进行一个诊断，然后鉴别之后再行一些治疗方案，两个治疗方案还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它这个明显可能就是前列腺相关的一些病症，
0: 对，
1: 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具体是不是前列腺炎，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进行检查判断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医生您好啊，我呢在4年前经诊断为慢性前列腺炎，治疗的半年的时间，没有不适之后呢，医生建议观察。今年呢小腹有点儿。”坠痛，当时开了药，现在呢药已经吃完了，想咨询一下医生，后续还要接着用药吗？目前呢偶尔有轻微的症状。
0: 我建议你还是一次性把它治疗彻底。因为我们见到很多这种治疗不规范之后呢，这个炎症的反反复复，耽误了很多年，它其实这个已经是第二次复发的一个情况了，也基本从这个症状和描述上来看，慢性前列腺炎的可能性就更大一点。这种慢性前列腺炎可能还需要一个跟这个身体状态啊，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一个身体体质是有关系的，所以你治疗呢一定要把它给治疗彻底，这个可能这个这样的话它那个复发的几率啊就会更小一点
1: 啊。要进行治疗啊，就是像他这种用药之后的话，您是建议再进行一个复查，还是直接买药来治疗？
0: 这都关系到前列腺炎一个它的一个疗效评价。我们临床还是以症状为主的。 前列腺液呢，虽然作为一个诊断标准，但是一般来说我们都建议诊断那个。

0: 诊断就诊的时候查一次，后边的话主要还是根据这个症状来判断疗效。
1: 好，那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医学大观继续回来。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西结合男科主任啊，孙大林孙主任。那刚才孙主任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前列腺炎的啊发病的一些因素，那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啊，就是像前列腺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明显的典型的症状吗？就是在您的门诊上，一般患者因为什么样的情况来就诊的比较多呢？
0: 这个很关键啊，因为这个也牵扯到这个前列腺炎的诊断，这个症状还是很关键的。一般来说，前列腺炎分四大类症状，第一个就是慢性盆腔疼痛的症状，包括这种小腹啊、会阴啊、生殖器官腹部沟啊、包括腰底部的酸胀啊、坠胀、疼痛、不适感，都有可能出现。第二个呢，就是排尿的症状，最常见的尿频、尿急、小便灼热、刺痛、尿滴白。有些会尿滴滴拉拉尿不干净，这个有些会尿分叉，等等的这种排尿的症状，也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症状。这两个是最主要的表现。当然呢，很多患者还会伴随着这种性功能障碍，包括这种勃起功能障碍啊，还有这个性欲减退，早泄啊，还有这种性快感的下降，还有这个精液量的下降，因为前列腺一啊。前列腺的还有个生理功能，它前列腺液呢是组成我们精液30%的一个成分，30%是前列腺液，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出现这个炎症呢，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精液的一个质量，有些还有出现这种血精，之类的啊，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精神心理的问题啊，这个前列腺患者这个精神心理的比例是明显高于这个正常人群的这个比例，这个有很多研究已经证实了，像一些这种焦虑呀、抑郁啊，这个失眠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但是一般来说这些精神心理状态倒不是特别重啊，都是以这个以一个达不到这种抑郁症啊，或者是这个自杀倾向这种标准，轻度的一些精神心理的问题啊。
1: 那很多人可能像您说的，就是如果要出现比如说像刺痛的现象，可能就会怀疑自己得了这个前列腺炎，但是这个刺痛也有些人会纠结啊，就是它和像尿路感染啊这样的情况，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的方法吗？
0: 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个两个鉴别的点啊。首先呢，他们一个部位是不一样的，前列腺的这个主要是局部的前列腺位置。那尿道感染呢，一般来说以膀胱炎和这个尿道炎为主，就尿路里边啊，这两个还是有点差别。另外一个前列腺炎的症状呢，它主要除了这个排尿症状。还有慢性盆腔痛，还有刚才性功能的、精神心理的问题。那个感染的症状，尿路感染的症状，它主要是一个尿频、尿急、尿痛，并且它是以痛为主要表现的一个症状，
1: 比较单一，相对单一、啊。
0: 对，
1: 相对单一。
0: 对对，有些严重的可能会合并这种血尿。这种是以尿路症状为主，并且以这个刺激症状是比较明显的啊。
1: 那如果我要到医院去检查自己是否有这个前列腺炎的话，一般来说检查的流程或者检查的手段都有哪些？
0: 这个检查呢，一般来说这个我们讲这个生化方面的检查，像尿液的检查、前列腺液的检查，这个是最明显的。还有一个就是有一部分还要做一个尿的一个培养或者前列腺液的培养，来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细菌感染，这个是诊断是否细菌感染导致的一个金标准。然后我们同时可能也会做一个药敏实验来选，如果是细菌感染，那它最有效的抗生素是哪一种，我们就筛选出来了。

0: 鉴别诊断。当然我们临床的体格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要做一些直肠直诊啊，来判断这个前列腺的大小啊、硬度啊，来判断它是这个炎症还是增生，或者是有正常的一个水平，一般分这几个方面啊。
1: 那这个检查的话，就是在门诊就可以做的，还是
0: 门诊基本都做的
1: 啊、就还比较方便。比如说我早上挂号的话，我可以当天就去把这个检查做完。
0: 对，当天一般的检查治疗都能完成的，因为我们很多外地患者嘛，外地患者当天我们都一般是可以回去的。
1: 但是有些人可能如果要是粗心大意的话，就是前列腺炎已经明确诊断之后的话，他在治疗上不上心，或者说不去治疗啊，会带来哪些危害吗？
0: 当然它这个主要还是一个症状的一个变化啊。这个人不舒服嘛，
1: 对，
0: 生活质量的下降，首先就是一个，你像这个老是尿频尿急啊，他一会儿坐着上刚刚工作一会儿，这个小便又来了，马上导致他一个分心。有些慢性盆腔疼痛严重呢，他可能就坐那就很难受，这个比较严重的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当然还有合并这种我们讲这种性功能的问题，这种有些会导致这个，因为前列腺液是一个射精的一个步骤，它的炎症会导致是早泄，外周的一个早泄的一个病因。这样的话，早泄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夫妻的关系啊，还有一些血精呢，有人看到可能还是比较担心的，
1: 对，
0: 比较担心。虽然他不去治疗，但是这个心里老是惦记着，也会影响。还有一些这种形成心理的问题啊。对吧，前列腺液的很多是合并这种紧张啊、焦虑啊，这个反而会形成恶性循环，这个精神心理既是它的一个结果，反过来呢又能导致它的一个病因，这样的话这个恶性循环就缠绵难愈。
1: 那确实，这个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要是有这个前列腺相关疾病的话，还是要尽早去干预啊，不然可能后续在干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复杂一些。
0: 对，
1: 说到这儿就想问一下，就是确诊前列腺之后的话，一般来说治疗的手段都有哪些？
0: 那我们一般还是分这四个类型吧，对吧？你像一型的，它是一个急性的细菌感染导致的，那我们首先呢，主要还是考虑先用一个静脉用的抗生素。先把这个发热啊、这种恶寒啊、这种高炎的一个状态给它控制下来。
1: 注射，
0: 对，静脉用药，静脉用药，
1: 静脉
0: 用药之后，这个全身状态平稳之后，我们再口服抗生素，大概四周左右吧。把这个炎症控制。那二型呢，就是一个细菌性的前列腺炎。
1: 对，
0: 那我们这个一般来说是慢性的，我们就口服抗生素，一般来要4到6周。如果你通过这种，这个细菌培养的方式来确诊了一些前列腺炎，那我们就最好是用够疗程，用到4到6周，用够疗程，防止它这个你治不好疗，用不够疗程之后又对它会复发，然后可能还会导致这个细菌的一个耐药的一个情况。你刚开始这个抗生素有效，后边可能都没效了，导致的比较复杂了。当然我们平时一般建议不要滥用抗生素。你如果用规范用抗生素，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培养和药面的基础之上。确诊之后，那当然对于三型前列腺炎呢，三 A 型呢，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细菌感染导致的可能，所以也会可以试用一些抗生素4到6周。当然，如果抗生素没效的话，我们就建议用这种还有这个三 B 型的，就会用一些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啊。像坦唑罗辛呀、口多华这些来舒张这个前列腺炎的一个平滑剂，缓解它排尿的一个异常。另外一个就是一些疼痛的用药，我们可以用一些肥宅体类的止疼药，止疼药。当然我们这三型呢，很多呢可能西药效果不好的情况下，我们会联合中药治疗。中药治疗三型呢，因为它跟很多这个状态有关系啊，很多不是这种单靶点的作用，是细菌感染导致的，我们用中药配合治疗，或者单用中药治疗，有些效果都非常突出的。那对于四型前列腺炎，我们一般不建议进行治疗的。我们刚才讲以症状评判为主。
1: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中药的治疗，其实我们也很想了解啊，就是中药治疗的方法都有哪些，就是汤剂吗？还是
0: 中药治疗有我们临床用的最多是可能汤剂，汤剂，还有一些这种也有现在有些中成药，成药可能就它方子比较固定了，固定了。那个如果是症型比较简单一点的，我们可能用中成药的解决，或者是有些患者呢，他吃这汤药不方便，我们就有一些中成药。那更多的我们可能还是用汤药来说治疗效果。

0: 应该是最好的，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情况，我们来进行一些加减变化。然后中药方面呢，但是呢，重要一点要一定要辨证论治，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子来说治疗所有的前列腺炎，这个疗效是肯定是达不到的。所以说，遇到这种虚假宣传，大家一定不要上当啊！
1: 是的，是的，中药这个望闻问切，其实还是真的挺重要的，要根据您自己身体当中的一个表现情况啊，来分不同的症型，才能够去给你去开药，哪怕是不是一些经典的药方。针对不同的情况的话，可能也会有增减啊，适当的增减。
0: 对，
1: 是这样吗？
0: 对，一个是选方，一个就是在这个选方的基础上，患者他不可能是按照你那个教科书上那个一模一样的症状来的，他可能还合并，比如说消化道的反应啊，他可能睡觉的问题啊，那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加减变化。
1: 那这个患者啊，我们其实今天主题也是提的这个，就是患者很多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个头疼的情况，就是发现这个前列腺炎啊治了好，啊好了，再坏了再治，啊反反复复发作，为什么前列腺炎总是容易反复呢？也想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其中的一些缘由。
0: 对，这个反复不仅是患者头疼的问题，也是很多医生头疼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它应该是下面几个原因，一个就是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病机制其实是不明确的，对吧？除了刚才这种细菌感染导致的，大多数90%以上是病因不明确的。虽然有很多学说，免疫因素啊，这种盆体肌肉的问题、微循环的问题、肠道菌群的问题，但是针对这个患者来说，有的时候你去判断哪个病因，往往你还是很难判断的。即使说你跟哪个对上号了，你可能单一的疗法效果可能也不一定好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发现它是跟全身的一个体质状态是有关系的。对吧？比如最近很累、很忙，这个前列腺炎它就容易发了。最近经常熬夜加班，那他也就容易发了。
1: 这个都是可能在已经治好的基础上，
0: 对，
1: 他已经完全治好了。
0: 对，
1: 但是也由于这个之前可能有这个前列腺炎症的这种现象啊，然后由于最近身体状态不佳导致复发。
0: 对的。当然也有存在一些其他的情况，像这种如果是诊断二型的这种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如果有些用药疗程不够，那也会容易复发的，对吧？你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慢性的要用到4到6周，当然还有这些精神心理压力过大的，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可能很多这个人的正常人群，可能大家都这个压力都比较大，
1: 对，
0: 都比较大，所以有些难以调节的情况下就这个持续出现呢，它就导致这个前列腺炎反反复复。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现在研究发现，那个前列腺组织里面有很多这种神经递质的受体，就是这个情绪呢，它不仅间接的影响，可以直接的作用这个前列腺。它这个分泌的，比如说一些不良的这种炎症刺激类的这种神经受体，它可能通过血液啊，或者通过这种其他一些通路呢，直接作用到前列腺里面。所以说这个精神心理跟前列腺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啊。
1: 哎呀，这个说到这儿，其实大家我觉得生活当中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一旦生气，一旦不开心，那真的是吃不下饭，喝不下水，睡不着觉啊！现在也知道了，有可能还会导致前列腺相关病症的问题发生啊！大家要注意啊，多多的注意。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吃药以外，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中医的汤剂啊，那我们能不能通过比如像按摩、针灸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干预前列腺的健康呢？
0: 这类物理治疗也是可以作为前列腺的一个辅助治疗啊，可能还是仅限于辅助治疗为主。你像这个一些热疗啊，一些坐浴啊，
1: 理疗啊，
0: 它可以增加整个这个让这个盆体肌肉的放松松弛下来。这个热呢也可以促进这个血液循环的发生。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针灸，很多当然针灸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一部分啊。
1: 对，
0: 有些中医这个针灸是治疗痛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啊。很多痛症都是它一个优势病种，当然特别像三型的这种慢性盆腔痛的，也是针灸的一个优势病种。
1: 就是它急性发作的这个疼痛比较难忍的时候，用针灸可能效果特别明显。
0: 急性期或者是那个慢性期，这个疼痛明显的都可以用。它是也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呀，它可以这个改善循环呀，这个放松肌肉啊， 还有这个改善人的整个身体状态，它也都有作用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物理治疗被我们很多不良医院玩坏了。这个，因为我们接到过很多这种，见到很多种患者，然后上个月还去过这个卫健委里边做了医疗鉴定。他们很多不良医院就把这个理疗呢，这个物理治疗呢，作为一个主要治疗手段。为什么呢？费用太贵了。这一次这个就是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并且呢成本又比较低。所以说我们如果大家那个想联合这个理疗来治疗辅助治疗呢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建议去这个我们这个正规的医院就诊。好吧，
1: 而且这个一些辅助的治疗的话，大家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主要的治疗的手段啊。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去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专家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判断。如果你要是想通过这种物理治疗，来进行干预的话，也可以在面诊的时候跟专家说说嘛，对吧？我想试试啊，这个我想一起结合啊，这个物理治疗我觉得也挺舒服啊，那专家会给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下一个判断和定义。那如果像这个吃药吃着吃着，我可能比如吃两个礼拜断掉了，那会对前列腺的这个治疗造成什么样的一些比较复杂或者麻烦的影响吗？
0: 一般来说，这个就是刚才讲的慢性细菌性前列腺可能影响比较大，因为你把这个抗生素用了两周之后，你停了之后，这些细菌可能就会发生变异，就导致一些耐药菌的产生。再用这个抗生素，你可能效果就不好了，所以你可能要重新再做一个细菌培养，还有这个药敏实验了，
1: 甚至可能重新换一个药。
0: 对，也很有可能
1: 重新再吃个4到6周。
0: 对对。
1: 哦，
0: 当然还有这种其他的一些这种非细菌性的前列腺炎，可能你用一段时间之后，他停药之后他还是很容易反复的，我们见到很多个，然后他吃一周之后呢，他就人挺舒服的，没症状了，他都停药了，或者是正好过了个假期，他隔过去之后还行，我就不来了吧，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又过来了。
1: 那一般复查大概要多久啊？比如说我在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对于这种刚才讲的细菌性的这种，一般4到6周
1: 就可以，
0: 这个有个疗程。对于这种慢性的来说，一般我们的疗程来说是大概在3个月左右。并且呢，这个不仅说评判你把这个前列腺炎的症状给缓解了，小便啊，这个慢性盆腔痛的症状啊，我们一般来说还建议这种慢性的要把你这个整个身体状态调整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比如说胃肠，对吧？我们现在讲胃肠跟菌群跟这个前列腺也有关系。那我们那这个经常拉肚子、胃炎、肠炎的，那对这前列腺也是个高危因素。我们一般来建议这个胃肠也恢复好。失眠的，老是这个焦虑的，那我们一般也建议把这个情绪也稳定下来。这样的话，他这个导致他这个疾病的病灶把它给打破了，这个内环境给它调好了，一般来说它复发的几率就相对会小很多。
1: 最后呢，也想请您跟大家来再进行一个盘点和总结啊，就是我们在医学大观的这个主要的环节当中啊，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想去预防前列腺炎，请您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在生活当中可以做到什么？
0: 预防里边我们自己能做的啊，就是也是比较重要的啊，因为很多这种不良习惯都跟这发生发展预后都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呢，就是久坐，我们一定要纠正，我们坐1个小时左右。我们起来走个5分钟，这个可以做到的，大多数可以做到的。
1: 对，
0: 让这个血液循环恢复一点，盆腔这个肌肉呢放松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要尽量能减少这种烟酒的不良嗜好。我们刚才讲这个酒精的可能它这个直接可以刺激到前列腺的，直接刺激前列腺的。还有这个饮食习惯里边的辛辣刺激呢，就是适量。现在那个让大家不吃辛辣的不可能的，很多外边的饭菜里边都有的，但是这种常规的调料是没有关系的，或者是短时间的用是没关系的，不要长时间的这种大量的这个服用。还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定这个作息要规律一点，尽量少熬夜。还有个就是适量能运动，像我们常见的这种有氧啊、慢跑啊或者快走啊、游泳啊，都是很好的一个保健的一个办法。
1: 这个呢就是跟大家关于前列腺炎啊相关疾病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健康知识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

0: 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1: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2: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1: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2: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0: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前列腺炎的一些热点话题。这边有人说，这个前列腺炎一定会导致不育的发生，真的是这样吗？
3: 这答案是肯定是没那么肯定的啊，并且大多数的不育症跟前列腺炎关系都不是很大。但是呢，有一点的是，因为我们精液里边有30%是前列腺液，如果前列腺有这种炎症啊，或者一些炎症因子啊，会导致比如说精液不液化，精液不液化之后会包裹着这个精子，它不液化，那个精子的那它活动就会受限，那就会影响它的一个成功。另外就是如果前列腺液里边一些炎症因子到达女方这个体内呢，可能会影响到受孕的一个环境，会导致这种受孕的问题。但是呢，也仅限于此啊。大多数的，你像这个精子的这个数量啊，是不会影响的。形态啊，DFI 呢，一般是都不会影响到这个前列腺炎，都不会影响到这么大的一个范围的。它毕竟只是在接触排精之后，接触到那半小时左右开始接触的。对吧？生成还是主要在我们睾丸里边生成，在副睾里边成熟的。这两个是最关键的一个生育的一个器官。
0: 明白啊，所以大家不用太去有这方面的顾虑和担心啊，以免影响您的这个备孕的心情和状态啊，反而得不偿失了。
3: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这个前列腺炎等于肾虚。真的是这样。
3: 那这本来是两个概念啊，的确很多患者就会把它联系在一起。很多前列腺炎之后，他就自己去买了一些补肾壮阳药。
0: 对，
3: 但是有些可能越吃越严重了啊。因为这个前列腺炎，它的中医类型，分很多类型，很多亚型的啊，不是说仅有肾虚型的。其实最常见的是我们讲的湿热下注类的。湿热下注，这个下焦淤堵啊，经络不通啊，会导致这种慢性的前列无菌性的炎症，尿频尿急啊，这种这个坠胀疼痛啊，对吧？有些这个口干口苦、舌苔黄腻啊，这是典型的一个湿热下注导致的。另外就是肝郁气滞比较常见，我们常见的原因像这个压力过大呀，对吧？精神紧张啊，这个气血流通不畅了，你导致这个里边的炎症也。他自己代谢呢也不太顺畅，也是无菌性炎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还有一些像一些脾虚的寒湿重的，这个就是长期拉肚子的，他也容易这个高发这个前列腺炎。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要健脾祛湿了，你补肾是没效果的啊。当然肾虚类型也是占一部分的，长期的这种腰酸乏力啊，这种小便有些很多，每次量也不少，特别夜尿也增多，人很疲惫啊，四肢发凉啊，干什么都没劲儿，这种情况可能肾虚的概率就会大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有些这些补肾的活血的药来进行治疗。但是呢，大家一定要辨证来治疗，千万不要拿着一个方子自己去套用，这样的话呢很多人可能会越吃越严重。所以这个还是要到专业医生那来就诊。
0: 这两者之间其实很难划等号啊。
3: 对，
0: 不是说你想的那样，有可能症状表现会有相似之处，但是一个病就是一个病啊，它不能说是绝对的去来套用啊另外一种治疗的手段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前列腺炎会传染，这个是真的吗？
3: 大多数的前列腺炎都不会传染的。你像我们刚才讲的90%以上的是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它肯定是不会传染的。只有某些特殊的类型的前列腺炎，像我们这个支原体、衣原体或者淋球菌上行感染导致的这种前列腺炎，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传染性。但是像我们普通的这种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它也是没有传染性的。那这类传染性的常见哪种情况呢？就像很多患者是刚开始有得了性病。淋病非淋，淋球菌、支原体、衣原体感染导致之后，治疗不及时或者治疗不彻底，上行感染，我们从尿道里边上行到前列腺了，到合并了前列腺的炎症，这种情况下

0: 所以这个传染性的是有的，这种情况一定要这个及时治疗，并且，治疗还有患病期间呢是不能进行同房的，
1: 就是单纯的前列腺炎是不可能具有传染性啊，这个大家也不用太去纠结啊。好，那关于健康辟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大医小厨，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中医呢是讲究药食同源。那像前列腺炎啊这类疾病，在患病的期间啊，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些什么？什么能吃啊？什么不建议吃呢？
0: 整体原则来上还是考虑要营养均衡。然后，另外就是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来用药。这个不是用药啊，就是来进行一些饮食来调节啊。像我们常说的这个，富含维生素或者膳食纤维的这些，像这种西红柿啊、西兰花啊，这个可以适当多吃一点。因为这个我们像这个西红柿里边像番茄红素啊，它有一些抗氧化的作用，对这个前列腺有帮助的。当然，这些水果呢是有个前提呢，就是患者这个，体质。这个肠胃比较好的状态，你像有些人呢，肠胃不好，吃点凉的，吃点水果就容易拉肚子。那这种情况下，大家切记就不要再用了，因为水果90%以上都属于偏凉性，凉性一点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可以多吃一些富含锌的一些食物，像我们这个里边的这些干果呀，还有一些这种瘦肉啊，还有一些这个。鸡蛋，生蚝里边含有锌，锌是本身就是我们前列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也是前列腺液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生理性的成分，它有保护前列腺这个一个作用啊。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有药性的这些食物，大家一定要进行一些适当的用药。你比如说这个，但是这个要分体质了，比如说你是湿热型的，刚才讲了口干口苦啊，舌苔厚腻啊。对吧？人老是感觉上火的一个状态，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红豆啊、薏米啊，这种冬瓜呀、这种清热利湿类的这些食物。但是如果是一些这种疼痛为主的，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桃仁啊，这种泡点红花呀，活血化瘀的，这个有利于缓解它的血液循环。当然，如果一些肾虚类的，体力不好的、尿低白的、固摄不好的，我们可以吃点白果。白果挺有意思的，跟它的外形跟前列腺还比较相似。我们讲中医上讲取类比象啊，它本身也能有固精缩尿的作用，治疗这种小便多啊、低白啊、尿液多、夜尿多的，它有挺好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大家这个食物方面一定要还是进行一些适当的一个选择啊，根据自己的体质来。
1: 建议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健康的饮食啊，特别像前列腺炎这类，有可能它的诊治战线拉得稍微长一点的这种疾病啊，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谨遵医嘱，同时关注饮食健康啊。好，那今天一个小时的内容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次要感谢孙主任能够和大家来分享前列腺炎相关的一些健康的知识啊，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快啊，谢谢您。那最后呢，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您的门诊的时间，让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啊，有机会可以找到您。
0: 好的，我是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我在丁家桥院区的，是周一周四全天，周二上午专家门诊。
1: 这个是咱们本部的院区，
0: 然后
1: 周一周四全天，周二的上午啊，
0: 对，
1: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院丁家桥的院区啊，大家可以来挂到中西医结合男科主任孙大林孙主任的专家门诊号。还有在
0: 还有一个就是在江北院区，在六合那边，我们有个江北分院，是周三上午半天的门诊。
1: 周三上午啊，就是在江北的朋友，如果大家觉得过江不是特别。

0: 方便啊，可以到中大院的这个江北院区，周三上午啊，中西医结合男科主任孙大林孙主任，大家有关于这个前列腺相关的一些疾病啊，不孕不育相关的一些问题，泌尿生殖道感染，慢性盆腔疼痛，性功能障碍，性病后遗症，顽固性遗精和血精等等啊，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进行中西综合结合诊治，都可以来预约咨询啊。好，那孙主任，我们今天聊到这儿，要说再见了。
1: 好。各位观众，再见。
0: 谢谢您啊，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支持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更多动态和资讯，请关注到大蓝鲸 APP。各位，明天再会。

0: 球这样做起来的。称呼你冰草女王，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鞭笞，真的是鞭笞。它这个称呼更让我觉得我真的要在冰草行业里面做出什么，是否能在行业里面做一些更多引领的东西，把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得更高，挖掘出来。
0: 对，
1: 然后就觉得自己不能懈怠吧，不敢松懈。
0: 是，好，那我想问一下，你这十多年来你在种植冰草方面，一个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又有哪些可以总结的一些经验来提供给大家呢？
1: 就像刚刚分享的，其实我做冰草这么多年，在种植端和营销端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想要从事农业的话，前期还是要做足了准备。比如说你要对你这个产品的项目，不仅仅是种植技术板块，它的市场商业模式都得要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在你往下再去做的时候会有更大的把握。然后同时呢，就是不管是做农业也罢，还是做其他行业也罢，我觉得创业者就是保持一颗一定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要积极，然后要勇敢的去面对未来很多的不确定性。首先要相信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
0: 对，我看到你的微信签名是相信相信的力量，跟我的签名是一样的。
1: 太荣幸了。
0: 没有，说明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这个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那种人，对吧？
1: 对，还是有期盼的。
0: 这个冰草，虽然现在我们在饭店也看到很多的冷盘菜会上冰草啊，但是也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冰草它的特点，适合哪些地方来种，在种的过程当中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1: 冰草它其实是适合于我们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种植的。但是呢，对于冰草来说的话，它易管理，但是管理过程当中又有稍微有一点点小娇气。为啥呢？它这个冰草呢，它耐寒不耐高温，它不适合温度过高的区域，像咱们两广地区啊，福建呀、它可能种植，但是只能种一茬口，时间比较短。
0: 它适合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到多少气温？
1: 它适合的温度是在10到25度期间。
0: 哦，10到25度之间，那就必须得用设施栽培了。
1: 对，冰草基本上都是设施农业，设施栽培。
0: 那你说它是来自非洲的作物，对吧？
1: 对，
0: 那边不是比我们这更热吗？
1: 这个正好巧了呢，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去那个。他去丹麦去参加一个有机圈的论坛，正好就遇到了南非那边的朋友，他当场也跟他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个冰草。然后我们这个冰草在南非有一个地方，他那个南非其中有一个地方，它温度并不是很高，就基本上就是大概在十几二十几度这个气候条件下，而且就只到那一块种植，其他地方高温还就没有。
0: 哦，难怪是这样的。
1: 对，
0: 好，也就是说在我们这边的话，两广地区啊，福建啊，海南那边都是偏热，不太适合冰草种植，或者说只能种一茬。
1: 对，秋冬的时候是比较适合的，但是茬口太短了。
0: 那么在我们江苏这边的话，能种几茬？

0: 在我们江苏这边可以种凉茶，基本上我们从9月份就开始种植，到5月底，也就是我们这边马上还有20天左右就结束了。
1: 哦，是这样的一个上市节奏，9月份最热的时候播种下去，五月份收获。哦，那
0: 对，
1: 就
0: 它是9月份移栽下去，然后经过2个月，也就是在10月下旬、11月上旬这样，冰草就能，
1: 上市了。
0: 就是我们就可以上市采摘了。然后，如果你种一茬的话，其实一直也是可以采到3、4月份的。但是我们正常会根据市场行情的价格来判定我是否要，比如说过年期间啊结束了，我重新再摘，重新再摘，它品质可能会更好一点。其实我这边的种植的茬口，我是根据市场行情来决定的。
1: 而且你这个正好上市时间在过年期间，哎，那个
0: 对，
1: 时候价格会比较高一些，
0: 会高一些，而且需求量特别大。
1: 对吧？哎，这个非常好，茬口安排得非常好，很聪明。好，这是一个种植的一个茬口的安排啊，还有它适应区域的一个范围啊，再有就是我们在种植管理上，它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病害呢？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科学的管理，能够绿色种植呢？
0: 我觉得首先就是种任何菜啊，包括冰草在内也是，健康的土壤这是最重要的，土壤一定要健康。就是我们尽可能去选择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包括我们自己在种植的时候，也要舍得花大量的有机肥、生物菌肥去投入到土壤里面，改良土壤。这样子土质才会越来越好。然后其次呢，如果我们选择的话，尽量去选择这种沙壤土，它的透气性可能会更好一点，有利于冰草往下去扎根。其次就是在生长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其实任何作物来说，你只要细心的去呵护，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用心的话，它长得都不会太差。我们尤其在早期的时候，你根据土壤，可能不同的地块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地下害虫，那在栽的时候对这一块土壤就有一定的了解，然后针对地下害虫有一定的防治，然后栽下去之后呢，那基本上像对于冰草来说，像青虫啊，包括白粉虱啊，以及像一些蜗牛啊，它还是都会比较喜欢吃的。那我们就是针对性的这些虫害，提前做一些防控。物理防控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用黄色的粘虫板，然后或者是炒那个麦麸去驱除地下害虫，这样子尽可能做到我们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尽量是绿色、生态、健康、安全的。其实冰草到采摘期的时候呢，我们及时把控好棚内的这种温度啊、湿度啊，正常情况下，整体长势起来就是不会太差的。
1: 我觉得冰草吃在嘴里，它的水分很充足，有一点咸咸的感觉哦。
0: 是，这就是冰草它的特色，它的表面遍布了密密麻麻的那个，我们
1: 小
0: 都会
1: 冰珠
0: 说
1: 一样
0: 植
1: 的。
0: 物盐晶体似的那个盐，对，天然的植物盐，而且它的含水量超过90%。
1: 而且你自己还培育了一个新品种，叫大叶冰草。
0: 它其实严谨一点说的话是是驯化改良的大叶冰草。
1: 怎么驯化改良的呢？这个大叶叶子比一般的要更大一些吗？
0: 对，它的底片的叶子会更肥大，然后它整体舒展的那个叶片呢，它是稍微平一点的。一般我们进口的那个非洲冰草的那个种子，它种出来的那个冰草呢，它叶片更卷，它的冰就更多，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咸。但是我们这个大叶冰草口味的这个咸度，它是比较适中的，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1: 那么在市场上是不是也更受欢迎一些？
0: 大叶冰草其实相较于那个卷叶冰草来说的话，它耐储存，不容易受损伤。
1: 你这边也带动了不少农户在一起种，对吧？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正常自己种植的话，我们带动的更多就是周边的老百姓在我们这就业，不管是你种植单啊，还是包装单啊。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项目叫冰草农业合伙人，其实我是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去吸引，就是同样对于乡村，或者是我喜欢待在乡村，想在乡村创业，但是不知道有什么项目的这样的青年人，然后帮助他们一起做冰草的项目，在他们的家乡。我们目前通过冰草农业合伙人已经带动加入了有8个青年人加入到我们团队里面来，包括还有印尼的，就是。对，因为它是什么？它也是通过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然后呢，但是他是江苏人嘛，然后他现在在印尼那边，他说那边也有。

0: 冰草但是非常的昂贵，就说那边的气候条件，咱们能不能尝试去链接在那边种植？
1: 哇
0: 所
1: 塞，
0: 以，
1: 厉害厉害，都跨出国门了
0: 就是，但是做到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蛮难的，就是有一点蛮吃力的，因为就是冰草其实种植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就是可能接下来在品种上面我们想做，比如说我们想做紫色的，或者是其他的会有一些创新的研究，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其实农业来说我深有感触，农产品更多的是以销来。以
1: 定
0: 销，
1: 产，
0: 然后再去做种。其实冰草这么多年来说，在早期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新奇的一种贵族蔬菜。但是这几年的发展来说，就是基本上平常的饭店呀，包括家庭啊，他们
1: 也
0: 也
1: 都
0: 会
1: 有了，
0: 吃。
1: 对。
0: 对对，但是大家对于冰草的认知呢，可能更多的仅仅就是在凉拌冰草上面。
1: 是
0: 对，
1: 啊，
0: 但
1: 还有
0: 是。
1: 其他做法吗？
0: 有，它的做法非常的多，然后就像我们这2年都会在做冰草现榨的果蔬汁，就是因为冰草本身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的含铁量是菠菜的6倍，它的含钙也很丰富，维 C 含量也很高，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因为它的维 C 含量是普通蔬菜的2到3倍，那基本上铁对于我们就是铁在我们人体的吸收，它是需要通过维 C。然后来促进我们铁的一个吸收的，
1: 对对，
0: 所以就是说，我说这个菜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里面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它这个呢是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对于皮肤啊是非常好的，有增进抗炎的效果。所以我们也在尝试，我说冰草除了凉拌吃以外，我们能不能把它更多的这种营养价值发掘出来？像我们现榨的果蔬汁啊，我们自己会做这种现榨果蔬汁，也会往餐饮店去推，包括我们今年。这2年苏超特别火嘛，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苏超的外围去榨这个冰草果蔬汁，哎，发现大家还是蛮能接受的，只是对这个菜不是太了解，
1: 对，
0: 所以
1: 是
0: 我觉
1: 的。
0: 得我们对于市场教育这一块还要花很长的这个时间要去走。
1: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空间还很大，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那我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也会关心啊，说你种冰草到底效益怎么样？
0: 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一亩地正常的话，冰草大概是在3500到4000棵苗，但是效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销售渠道相对来说比较广，因为我们不仅仅做批发市场的生意，像我们商超、酒店都做，包括像我们这个，还有我们线上的电商，我们各大平台都有我们的电商。对，大家都可以搜到，包括我们也在积极的对接加工厂、药厂，包括韩国出口类一个板块，我们都有在对接。我们就是在想通过不同的销售渠道去拉高冰草的亩产值。
1: 那这个种子价格从原来的多少，现在是多少？
0: 我们一开始我们自己那个时候刚开始做是从5万块钱一斤到3000元一斤，就在我们去做我们的大叶冰草的时候。但是在经过这个6、7年下来，现在冰草种子成本又降低了，从3000元一斤现在大概在400-500块钱一斤。
1: 就是它的整个种植成本下降了，那然后你现在你觉得这个市场空间还没有达到饱和的程度，还在不断的去拓展市场。
0: 我觉得市场一定要创新的，就是要开创创新的渠道出来。如果我们还在这个原有的这个赛道，去做的话，那可能它的这个份额太小了，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想着不断的去创新。也就是今年年初吧，我们还做了一款产品叫冰草手工皂。
1: 还能做肥皂啊？
0: 对，而且它是天然的这种冷制皂，它对于皮肤来说有很好的这种护理，而且它清洁效果很强，它保湿效果也不错。它相较于这种黄瓜来说，它的这个冰草里面，它也含有这种镇静抗炎的效果。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就是有什么样的收获吧？
0: 我是第一届，因为我们要不仅仅是在本地学习，然后我们也要去外
1: 外
0: 省
1: 地，
0: 去学习。
1: 对。
0: 对，然后去学习，然后看了别人的农业项目做得那么好，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鼓励。然后就是更让我觉得啊，我原来那我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做得那么好，而且很荣幸就是说能走出去跟他们去交流，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宝贵的经验。这个投研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后面每一届我们学员都会互相的去交流返场，啊，这个真的太好了。
1: 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真的。

0: 真的就觉得，哦，以前觉得太孤单了，这个乡村怎么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年轻人，走出去发现，哦，好多人跟我这样，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对对对，原来以为是一只孤雁，没想到是群雁啊，只不过在不同的天空飞翔啊，现在都是找到组织了啊，内心也更有一股力量，大家拧成一股绳，一起往前走，对吧？
0: 真的很感恩。
1: 嗯，谢谢。好，感谢丁蓉蓉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0: 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关注乡村振兴的节目，也希望正在乡村创业的小伙伴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申琪也抛出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哎，梨子和荔枝哪个是热性水果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刚刚采访的嘉宾不是说他是种梨子的吗？哎，我就想，哎，问问大家，考考大家，梨子和荔枝到底哪个是热性的水果呢？参与方式是通过大蓝鲸来跟申琪互动，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在大蓝鲸的 APP 里边搜索一下乡村知识，
1: 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鲸感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2: 新品种油菜亩产于一切，达到
3: 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4: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要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材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3: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5: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0: 为推动更多金融资金用于科技强农领域，江苏金融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省委金融办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金融业支持科技强农专项行动的意见。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例如，在支持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矩阵方面，鼓励保险公司为农业科技成果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首试首用等提供综合保险保障。在支持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集群方面，鼓励发放科技企业并购贷款，支持农业科技企业，特别是链主企业进行产业整合，畅通资本循环。在支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面，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探索将品种权、专利权等纳入可质押范围，开展质种繁种保险、种质资源保护保险等产品。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强农业领域金融支持力度。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432亿元，同比增长20.5%。种业、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等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分别达到576亿元、196亿元和111亿元。
0: 5月16号，西瓜聚希望第25届江宁恒溪西瓜展销活动在恒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文体中心广场精彩上演。本届展销活动呢，是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整合乡村特色资源，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擦亮甜美恒溪特色名片，助力来江宁织造幸福城市品牌广泛传播。
7: 活动以西瓜聚希望为主题，以瓜为媒，以文聚力，通过现场展销、互动体验、文艺展示等形式，全面呈现恒溪农业发展新成果、乡村建设。

0: 的新风貌。当天上午，希望市集率先鸣锣开集，60多家本土商户带来质优价廉的特色恒溪农产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鉴选购。随后，第26届江宁之春恒溪专场演出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文化盛宴。
1: 这是小蓝品种，它是黄瓤，果子多，甜，口感好。
2: 价格怎么样？
1: 现在的价格是4块钱一斤，可能人多，流量大，但是好像卖的有20-30箱了。这个是人家预定的40箱，还没有拖走。
3: 以前就一直吃这边的西瓜，然后就这次嘛就开车过来，西瓜口感不错，然后又买了这边那个他们农场自己产的大米，这个前面还有小的那种西红柿，蛮好。
0: 据了解，今年恒溪西瓜种植面积约9000亩，预计总产量约1.8万吨。头茬小蓝西瓜已经抢先上市，地头零售价约每斤5元。除当家品种小蓝之外，由江苏省农科院选育的红瓤小果型新品种苏蜜1667也将于近日上市。其糖分高，瓜味浓郁，与清脆香甜的黄瓤小蓝形成互补，为市民带来更丰富的味蕾选择。
4: 有西瓜上市的不仅呢有南京江宁恒溪啊，还有四红的魏营，这里的8000多亩西瓜也迎来了丰收，他们用农文旅融合铺就致富路。好，接下来我们到魏营去了解一下。
5: 趣味运瓜、西瓜拔河、吃瓜大赛在泗洪县魏营镇第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的农民运动会上，一系列围绕西瓜打造的特色趣味活动接连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既让常年忙碌在田间地头的瓜农放松身心，也吸引了近200名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6: 现在是西瓜丰收的季节，今天能来参加我们农民自己的运动会，心里很开心。我们参加了拔河比赛，我们拿了第一名。
5: 除了热闹的运动会、民俗展演、速货优品助农展销等特色活动同样人气爆棚，当地已连续举办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不仅搭建起农产品展示交流、产销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7: 游客人山人海，我们作为瓜农吧，感到非常的开心，给我们带来瓜农的很大的收益。
8: 今天早上8点多钟就过来了，魏营的西瓜是又香又甜又脆又起沙，所以今天准备买一点回去和家人同事们分享一下。
5: 近年来，魏营镇持续深耕西瓜产业，以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为抓手，持续打响魏营西瓜特色品牌，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搭建电商直播推广矩阵，推动西瓜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全镇西瓜种植面积已超8000亩，年产优质西瓜近2万吨，直接带动全镇500余户瓜农增收致富，户均年增收超50000元。
9: 我们还希望通过活动的举办，引导瓜农紧跟市场动向，提升科学种植水平，种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优质西瓜，同时呢，吸引更多西瓜经纪人参与进来，拓宽销售渠道，切实帮助瓜农解决好西瓜的销路问题。
4: 和西瓜一起上市的还有草莓番茄，你吃过没有？这是兴化市城堡镇唐庄村的草莓番茄迎来了销售旺季，农户们顶着高温忙管户抢采收啊！本地的自媒体团队也是同步发力，打通线上销售渠道，让新鲜的果品直达消费者手中。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兴化的草莓番茄吧。
10: 持续高温可加速草莓番茄糖分沉淀，提升口感，也易导致植株萎蔫、果实日灼，影响产量与品质。为此，农场组织工人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全力守住果品品质。
11: 一是科学降温，可以通过加大棚内通风、覆盖遮阳网，或者是棚内喷水来降温。二是合理整枝，果实成熟以后要及时摘除老叶病叶，改善通风透光，适度留果实上方功能叶，避免果实暴晒灼伤。三是要精准施肥，我们可以喷施一些云胎松内酯，加氨基酸水溶肥，这样可以提高果实的抗逆性。
10: 据介绍，高温天气管护关键在遮阳、防病、补肥，工人及时摘除下部老叶、病叶为果实遮阳，追施高钾水溶肥并搭配叶面肥，提升果实甜。

0: 纯度与硬度，每批次采摘后及时追肥，为后续挂果提供保障。同时，为留住果实新鲜度，基地实行错峰采收，避开高温时段。
1: 我们选择早上的六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来采摘，因为这个时间段的温度啊、湿度它比较适宜，番茄的水分足，耐运输，不容易磕碰损伤。采摘好的番茄呢，我们把它分级分拣，然后套袋打包存放在冷库，根据订单及时发货。
0: 品质有保障，销路也要拓宽。汤庄草莓番茄基地联动本地自媒体运营团队，依托自媒体矩阵，通过多种线上形式展示产品优势，推动鲜果热销。
2: 因为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嘛，我看了一下我们的番茄现在就一天比一天多，就每天大量的上市。然后我想着嘛，通过我这方面自己的资源嘛，然后通过一些网络达人啊，然后以直播带货，包括短视频带货的方式，然后尽可能的多帮那些农民多销一点，这尽一点我自己的微薄之力嘛。
3: 嗯，有听众朋友问我啊，这个网名呢叫蓝天白云的朋友问我说这草莓番茄是不是草莓跟番茄杂交的品种啊？不是的啊，草莓跟番茄无法杂交啊。它呢其实就是因为它个头像草莓那么大，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小番茄不是很小嘛，它的个呢跟草莓差不多大小。啊，这个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草莓柿子啊，它这种小果型的小番茄，口感呢非常的好啊，口感是那种啊果皮薄，而且摸着软软糯糯的，带有那种淡淡的果香啊，不像普通西红柿会发酸，也不是齁甜，可以说清爽不腻，特别适合当零食代餐啊，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可以尝一尝。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

0: 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02，400710-2802。
1: 嗯，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 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4: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
3: 然后就觉得我们可能从日常就是我们的坐姿啊，我们的走路的一些姿态啊，包括看手机，其实都得留意。您提到就是低头族，然后这个单肩背包，特别是这个包有一定重量的情况下哦，还有就是像葛优躺啊、二郎腿啊，这可能都会对我们的脊柱有多多少少的一些损害，大家要留意。想请教您周主任，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听到一些词儿，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高低肩，可能还会有更加就是可能这个有一点点专业的词儿，像这个骨

0: 盆前倾，这个我们会觉得这些听着它好像没有直接说这个是脊柱的问题哈。那么它跟脊柱的这个健康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它会不会比如说它这个高低肩和脊柱的，比如脊柱侧弯，它就有一定的关联，然后什么骨盆前倾啊，它可能就是和这个脊柱健康有关的。嗯，这个是一个什么关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是的，确实如此。就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这种体态的问题吧，对吧？高低肩啊，骨盆前倾啊，包括还有青少年或者说年龄也有一些老年人那种驼背啊等等，对吧？这些体态问题呢，严格讲呢，它也不是说它一定就是说对应，或者说一定它会发展为什么样的一个脊柱问题，但是呢它往往也是一种给我们一个信号，给我们一个提示和提醒。
0: 嗯，
1: 而且客观上讲呢，它有的时候是一种信号和提醒，有的时候呢它这些不良的一些这种体态啊等等，它也可能会增加我们脊柱患病的一个风险。
0: 嗯，
1: 哎，所以它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你比如说它这样的一个刚才提到的这几种体态问题的话，它有可能它是某些脊柱疾病的一些早期的表现。
0: 嗯，
1: 对吧？我们最常见的，我们就是临床上呢，我们讲刚才几个体态里面，尤其像高低肩，
0: 嗯，
1: 对吧？高低肩的话呢，它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是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单肩背抱等等这种姿势不当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对吧？它是有可能会一个诱因，但是也有的时候呢，它比如还有学生啊，长期包括座位写字啊，或者我们办公一族啊等等，
0: 嗯，
1: 它姿势不正，对吧？它也会导致这个脊柱的一些疼。这种侧弯，尤其最常见的像 S 型的这种侧弯，
0: 嗯，
1: 对吧？哎，这样他病人两边肩部呢，他就不等高，一高一低，那这样他可能也会导致有部分，我讲是部分，不是说这个全部或者大多数，他可能也会导致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脊柱畸形啊或者侧弯的这种发生，
0: 嗯，
1: 哎，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也有一些，因为我们讲的这种。脊柱畸形，尤其是脊柱侧弯，尤其是青少年的这种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呢，它其实发病原因还是很复杂的。
0: 嗯，
1: 一般认为呢，它其实甚至于是一种这种多基因疾病，对吧？它实际上它这种多基因病，它导致的这种情况，它有的是外部原因，可能是它一个诱因，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它既是个原因，同时它也是一种刚才讲的是一种信号，是一种提示。
0: 嗯，
1: 我们一些特定人群，尤其是像青少年的话，它有这种这种高低肩的话，那我们要高度重视它是不是有脊柱侧弯啊等等，
0: 嗯，
1: 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哎，要及时就医啊等等，
0: 嗯，
1: 以免呢会造成可能过迟，对，过迟发现它可能有更严重的一些进展，甚至于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和矫正的一个机会。
0: 是啊，那周主任，您刚才讲到了一个信号哈，我想高低肩可能是一个信号。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除了这个高低肩之外啊，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可以去观察的那个方向或者说方法，能够让我们能够发现孩子可能是不是有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苗头，能够及时发现？
1: 对的，他其实呢，我们讲的现在脊柱侧弯这个发生呢，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刚才您提到这个有哪些体态方法，其实我们应该讲的，尤其是这种，首先我们就是说特别要关注的，我们这种人群，
0: 嗯，
1: 是个什么一个人群呢？比如说他处于一个小学到初中这样的一个发展发育的这种阶段，
0: 嗯，
1: 这种孩子，尤其是这种女孩子，因为她这种特发侧弯，她女性啊，女孩子她这个发生率啊比男孩要高好几倍，
0: 嗯，
1: 所以比如像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
0: 嗯，
1: 一个呢就是刚才讲到有没有这个双肩不等高，一边高一边低，对吧？尤其是让这个小孩呢，要比如立正站好的时候，我们家长呢要有意识的，
0: 嗯，
1: 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这种孩子的家长呢，要关注他的双肩，包括他的肩胛骨，
0: 嗯，
1: 包括他的腰线，
0: 嗯，
1: 是不是呈现有不对称的这种情况，一边高啊一边低啊，或者往一侧倾斜，
0: 嗯，
1: 对吧？这个是我们要注意观察。当然小孩呢，他慢慢大了，他比如他自己比较能够独立自主的去洗澡或者等等，那这时候呢尤其女孩子的话，那可能更多的需要我们妈妈或者等等可能多关注一下，对吧？可能有些性别方面的一些这种情况在里面。
0: 嗯，
1: 除了观察这种体态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这种弯腰的，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弯腰试验，比如让孩子这个双腿 这个升值。

0: 它并拢，身体呢让它逐渐的向前屈，
1: 嗯，
0: 前屈90度，双手呢能够做一个触地或者摸鞋子这样一个动作，
1: 嗯，
0: 这是我们家长呢从这个后方啊后面就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他当他做这种弯腰的动作的时候，他的这个腰背部啊，
1: 嗯，
0: 是不是有明显的不对称，尤其是一侧明显的一个隆起，
1: 嗯，
0: 哎，一侧隆起，一侧呢它是凹陷，就像什么呢？我们经常讲叫剃刀背，就像一个剃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
1: 嗯，
0: 那这时候那就要高度怀疑他有脊柱侧弯的这种情况，或者脊柱畸形的这种情况了，
1: 嗯，
0: 这时候要及时的送医来进行一个脊柱的一个脚的一个筛查，
1: 嗯，
0: 好吧。
1: 嗯，您刚才讲的我其实挺有感触的，因为其实现在学校也有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个检查，其实我自己就遇到，就是孩子确实就是学校给的这个检查的结果说怀疑有可能有脊柱侧弯，那我就赶紧带着孩子去做检查。您刚才说的让孩子弯着腰去检查，哎，他在现场确实是一边高一边低，不过后来那个医生也给我们做了拍片，那拍了之后呢，我们家还比较幸运，就是他不是脊柱的问题，可能是肌肉有一侧可能肌肉更发达一些，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在这儿，我想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要一个人是自己要日常观察，还有就是学校有这项检查，我们要及时的去看学校检查的那个结果。那如果说有一些哎这个提醒了，那就赶紧带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确认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嗯，那。就是我们继续请您来做这个解答哈。那其实还是说说孩子哈。那假如说假如说这个发现了孩子有高低肩是不是一定要带孩子去拍片子，然后如果拍片子有这个说是他有这个脊柱的侧弯啊，或者说可能我们医生是不是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标准他多少度，然后可能对应的他的干预的方式不一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是的，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这样的高低肩等等这样的一个姿势，一个体态，对吧？
1: 嗯，对。
0: 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如果是发现有家长发现有高低肩，或者是在那个刚才您也提到，就是学校的这种筛查，确实这两年呢，这个学校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也重视了很多。现在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怀疑呢，还是建议呢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对吧？来做一个全脊柱，我们经常讲叫全脊柱的一个 X 线检查，
1: 嗯，
0: 就是拍摄一张全脊柱的正位和侧位片，
1: 嗯，
0: 来看看第一呢，它有没有脊柱的侧弯；第二，如果有，那大概目前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嗯，
0: 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1: 嗯，
0: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专科的医院、专业的医院的相应专科呢，它是需要做的工作，
1: 嗯，
0: 如果查清楚，就是关于这个干预的这个情况，如果查清楚确实是因为脊柱侧弯导致的高低肩，对吧？然后或者说伴有其他一些颈肩部的肌肉的紧张啊、疼痛啊等等，那这时候呢我们还是医生呢会提一些建议或者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干预。如果说譬如他只是角度还很小，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呢他可能只是做一些观察，还有包括一些运动疗法、牵引啊等等，
1: 嗯，
0: 这样的一些保守的辅助的一些治疗方法呢作为辅助。他比如刚诊断以后他只有个10度左右，
1: 嗯，
0: 对吧？那这时候可能只是做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可能建议呢他过个半年左右，对吧？有的时候甚至于需要在生长的迅猛阶段呢可能时间会更短一点，
1: 嗯，
0: 来进行到医院里面进行复查。我们主要来关注这个角度的一个发展和变化的一个情况。他毕竟是客观的讲呢，他随着孩子这个迅猛生长，个子在长高，那这时候理论上讲呢，他这个侧弯的角度他也有可能会这个相应的一个增长。所以在这个迅猛生长的这个青少年阶段呢，我们要特别去关注到他这个就是脊柱侧弯的一个情况，包括定期复查片子啊等等，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如果说像刚才您讲到达到更大的一个角度，他比如说我们侧弯一看这个阔步视角达到这个已经达到20多度，对吧？也没有其他的一些侧弯的这个因素，对吧？他只是考虑一个青少年特发侧弯，那这时候呢有可能要佩戴支具啊或者等等，对吧？然后如果说角度更大或者支具效果不好，那有些患儿的话甚至于还有年龄稍微大一点之后要采用这样的一个手术的一个矫形的方法啊等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专科医生需要做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干预的一个过程，好吧？
1: 好的。

0: 我想如果有发现就赶紧去排查，然后如果说医生给了建议，一定要，我觉得是踏踏实实的，千万不能够偷工减料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也会比较关注这方面的话题，然后我其实在网上也看到，就是有那个治疗效果特别好的啊，我每天回去按照医生的要求怎么做那个动作，然后他复查的时候一下子就很好，那医生也非常开心。然后也有医生给了你各种嘱咐，可能在做的时候不那么到位，时间啊，包括那个角度啊等等，可能效果就不那么好。周主任，再请教您一个常识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说到孩子的时候，说哎，这孩子怎么样能够让他这个身这个叫什么骨骼健康？好像常常有一个说法，说孩子得睡硬板床。你看，我们想象着，如果孩子这个躺在床上，那个床是板正的，好像他那个骨骼就能够比较板正。到底有没有这个说法？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是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是在临床工作中也是经常会被问到的，包括生活中其实也会经常被这个有相关需求的人问到。他其实这个观点呢，我们尤其老一辈中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对吧？很多老年人认为要睡硬板床等等，但无论不管是孩子包括成年人啊、老年人啊等等，其实这个观点呢它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呢还是比较片面的。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譬如像比较硬的这种硬板床等等，它可以部分的来支撑自己的腰背部啊，来维持一个基本的一个曲度啊等等。但是呢就是你过于这个坚硬的这种床板的话，但是呢它其实它是个双刃剑，它并不能很好的去适应我们人体这个身体的一个曲线。因为我们讲我们人的这个脊柱啊，它本身就是从侧面看的话，它本身就是呈现一个 S 型。我们经常讲腰椎正常，从上往下，比如颈椎它本身就是一个前凸，胸椎是带一点后凸，腰椎又是前凸，骶尾椎又是后凸，所以呢它的人的脊柱它并不是一条直线，并不是一根棍子，并不是一根直棍子，对吧？那从侧位看它本身是有这种曲度的，那你这种情况下呢，你如果说只是完全坚硬的这种床板的话，它并不能很好适应的我们人体的一个正常的曲度，这样它就无法提供一个良好的缓冲和支撑，它的这个平睡还是侧睡的时候，它的受力就集中在身体的这些凸起的这些部位，对吧？
0: 对，
1: 那这时候呢我们接触的部位呢它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压力，它的压强就很大，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呢，它其实并不利于我们脊柱的一个健康，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观点呢还是并不是说特别提倡他去睡很硬的这种板床，反而绝大部分的这个医生呢会建议就是选择一个软硬度适中的一个床垫，能够较好的贴合身体的曲线，来较好的支撑这个腰部提高，这样其实能够更好的提高我们一个休息和睡眠的一个质量，好吧，软硬适中一般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这个很重要啊，咱们的观点给改一改。
1: 对，其实您刚才讲的，如果是我们讲事物的另外一个方面，确实呢我们也经常有病人，比如出了一趟差，在外面那个有些酒店它不是这个床垫偏软，对吧？特别软，然后特别软，这个之后呢可能刚睡下去觉得舒服，但是你睡个一两晚两三晚之后啊，很多人出了差以后回到南京回到本地，然后就过来就医了。为什么？觉得躺了几天之后，睡了几天这个医院呢，不是医院就是那个宾馆里太软的床之后，也觉得腰酸背痛，它过软，它这个支撑力不够，所以我们讲就是软硬度适中的床垫可能比较合适，好吧，
0: 就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其实如果去买这个床垫啊，如果是现场买，这个工作人员也会跟您交代的就解释的比较清楚，你比如说你把你的需求告诉他，他可能也会给你这个做推荐，也可以在上面躺一躺试一试哈。
1: 对对对，感受一下。
0: 是的，那周主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哈，就是说刚才其实讲到了，如果有脊柱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一些小朋友啊，他可能他的那个程度不严重，那其实现在我们在网上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家长呢，他希望能够通过比如说在家里安装一些简单的设备，让孩子啊来吊一吊那个单杠啊，还有我看到的可能还有比较复杂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居家的一些小设施，希望孩子能够在练的时候就能够这个比如说增强他的这个体能，然后增强他的运动量，然后也能够带有一点点的这个矫治的这个目的哈。那像这样的一些方法您建议吗？或者说我想他分

0: 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可能有一点点脊柱的问题，它能不能起到一个锻炼的效果，有一点矫正的效果，还有就是普通人如果是居家这样的锻炼，您赞成吗？
1: 嗯，是的，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时不时会碰到。
0: 嗯，
1: 其实这种尤其是吊单杠啊等等，对吧，在家单杠拉伸啊等等，确实呢也有有人这样的去提到，所以我们也有一定的市场，对吧，我们有些这个家长呢他会在家里练，也就是有的就是有那种专门的，我也见过，对吧，那种拉单杠吊单杠的那种器械，对吧，利用那个走廊两侧的那个墙边上。
0: 嗯，
1: 但是这个呢其实呢我们也从专科的角度讲呢，其实这种吊单杠或者等等，它其实更多的还是锻炼我们自己的这种肩背部啊、手臂啊等等这种肌肉。
0: 嗯，
1: 但事实上呢，你只靠自己的身体的这个重量呢，它一个重力呢，它其实对脊柱本身的这种伸展或者拉伸作用呢，其实还是比较小的，这方面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
0: 嗯，
1: 哎，而且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它其实还存在一定的风险。我其实在临床工作中我还真碰到过起码不止一例的，
0: 嗯，
1: 有在家这种吊简易式的这种单杠器械，最后呢导致松脱，
0: 哦，
1: 摔骨折的，
0: 哦，也有
1: 啊，有摔的脊柱骨折，最后不得不来看脊柱外科，甚至于进行手术的。
0: 嗯嗯，
1: 啊，包括大学生也有碰到。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包括在家里安装啊等等，有些这个器械它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和一定的这个风险。
0: 是，
1: 哎，
0: 是，
1: 对，然后您刚才讲的还有一些，包括居家，
0: 还有倒着走的呀什么的，
1: 对，是的，倒着走，包括还有一些我们之前也有医生的做过相关科普的，甚至于看到有这个老年人老爷子在这个河边锻炼，在那个树下面，把自己这个颈椎吊在树上面，在那儿练。
0: 哎，这个也看到过视频，
1: 就是从我们
0: 这个看着有点不可思议的哈。
1: 其实他这个他可能是模拟那种颈椎牵引，
0: 嗯，
1: 但是这玩意儿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他
1: 你想他这个利用自身的一个重量，对吧，进行对抗这个重力，其实你自身重量有几十公斤重，
0: 嗯，
1: 对吧，你这个颈椎其实我们包括整个解剖的角度讲，每个椎体也就那么可能一点几厘米到两厘米左右，包括中间的椎间盘韧带啊肌肉啊等等这个相连着，实际上你进行这种牵引拉伸的时候它是很危险的，
0: 就是把很多的重量挂在这个颈椎这儿了，颈椎它的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1: 大大的超出它能承受的一个拉力，而且另外一个角度讲，你并不是所有的颈椎病都适合进行牵引的。
0: 嗯，
1: 我们经常讲你脊髓性颈椎病等等，你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进行牵引，它有可能会导致越牵越重的这种情况。
0: 是，
1: 啊，
0: 所以
1: 包括您刚才提到另外一个锻炼的方法，这个倒着走，其实在不少的这种中老年人，尤其老年人中还挺有市场的。
0: 对，
1: 在门诊我还经常有病人问到，说我医生啊，我看到视频，我看到什么什么抖音上，所以叫倒着走来锻炼我的这个腰背部肌肉的力量，对脊柱是不是有帮助？
0: 有没有呢？
1: 对，倒着走呢，其实还是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直接益处呢，它可能有少量的益处，
0: 嗯，
1: 但是呢，它的益处第一有限，
0: 嗯，
1: 但事实上你倒着走呢，你后面又不长眼睛，摔倒的风险很大，
0: 是的，
1: 尤其对于老年人，
0: 嗯，
1: 他的平衡性不好，所以我们建议呢，这种作为普通人群，还是不要盲目的进行相应的这种训练，
0: 嗯，
1: 好吧，倒着走摔骨折的我也治疗了好几个。好，
0: 周主任，今天您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刚才讲到有一些可能比较流行的网络上我们看到比较多的这种自己锻炼的方法，我觉得这属于辟谣，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您讲的就是那个单杠自己在家去安装简易的，有的是装在门框啊，门的这个两边啊，那还有可能有一些是比较简易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如果说这个装的有松脱，这个安全还是这个隐患还是挺大的。还有您讲的就是自己啊，这个那做那个牵引那个颈椎的这个健康 一定要注意。还有您讲倒着走，哎，其实您想的，您在讲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在公园里面其实偶尔会看到有倒着走的这个朋友啊，那其实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怎么能够避免跟别人碰到，你怎么能够避免去碰到其他的一些东西，这都是问题。所以我们要首先想到安全隐患啊。好，那周主任，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就是我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最后，就是还不是最后啊，我们还有听众的问题一会儿回答，就是这部分您给我们来画个重点好不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可以注意，或者说注意哪些地方可以来保护我们的脊柱。
1: 好的，其实这个作为您刚才这个问题呢，有效保护脊柱呢，它其实还是包括两个方面，对吧？一些呢就是怎么样去从正面的，对吧，哪些保持正确的一些坐姿站姿啊，对吧，刚才也提到我们坐的话呢，建议就是说要确保这个，比如有这样的一个椅子在那儿，我们尽量的还是包括我在这个学校，在南医大跟学生们讲课，我也经常会提到讲这个脊柱健康，包括这个脊柱的蜕变疾病，还是要确保呢这个臀部啊呢尽量往后，能够尽量紧靠着这个椅背。那腰就是成年人啊，他有这种筋膜炎的发生的一个几率，有不少人这个部位疼痛可能都是跟长时间的这种办公啊、测量啊、固定姿势工作啊等等，跟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而且生活中发现好像女性发生率啊似乎比男性还要略高一些。

0: 或者说它这个衣舍梁它就很容易再发，所以呢我们平时生活中还要尽量关注到。丫丫对于脊柱侧弯有帮助吗？他说有没有一些日常可以做的能够帮助脊柱缓解压力的一些动作？
1: 对，他可能，他刚才描述他不一定特别准确，他从这个影像或者等等这样的一些
0: 一些报告和结论的解读的角度，他可能是不是意思是曲度可能变直啊，或者等等，可能类似于这样的一些。
1: 对，他讲的是生理弯曲度变直背痛。
0: 变直，他是就是您说的，我们从侧面看，有个对号。对，他这个其实就还是刚才讲到这样的一些问题里面，如果说像他这个，比如有上学或者说已经开始这个初步工作，等等，有的时候可能
1: 跟久坐啊或者伏案工作啊，或者是长时间的学习啊等等，可能还是会有些相应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单纯考虑只是曲度一个变直，有些酸痛，又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能够排除的话，那我们呢从脊柱健康的角度，它可以做一些锻炼，就刚才讲到的腰背肌的一些锻炼，平板支撑啊，拱桥啊，燕飞啊，甚至于肩颈慢慢热了以后，现在其实是可以进行，比如游泳啊等等，来进行相应的锻炼，还是尽量避免长时间的这种久坐啊伏案啊，包括低头啊等等，这些尽量能够这个避免到。关于这个瑜伽呢，这个东西呢其实也经常有人会问到，瑜伽呢其实你真正做得好呢，它也是没有问题，但是从这个目前做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来看呢，因为实际上市场上呢很多包括瑜伽的一些教练等等，它很多有些入行人，我没有特别去关注到这个
0: 一种运动项目，但实际上它这个动作非常的多，非常的就是涉及的，或者说它的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弯腰啊，动作的幅度啊，包括它的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可能不太好说它是不是一定能够对您有什么样的正面的作用哈。
1: 是的，那总体比较明确的还是刚才讲到的
0: 讲的那些东西，
1: 相对是比较明确，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些反馈，有些人也反馈他如果比较恰当的练一点瑜伽动作，尤其拉伸拉伸，他对于这种办公一族啊，或者长时间的这种学生啊，对吧，这种大学生啊等等，他可能也有一定的帮助，这个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好吧，但是就要尽量选择比较正规的或者比较专业的这种教练来进行指导，好吧。
0: 好的，谢谢您周主任，今天也这个麻烦您这么长的时间给我们做这个解答哈。那周主任，我们想请您说一下您的门诊的时间，您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1: 我在目前我是在江苏省人民医院那个就是广州路院区，就是以前我们讲的本部，广州路院区，然后呢现在我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的上午，每周三的下午，这两个时间。
0: 好的，
1: 然后是在本部门诊楼的三楼，骨科那一片。
0: 好的，
1: 然后也插播一个小广告，就是，对，我们科室呢，可能会应该按照医院计划，应该是在今年的下半年，除了少部分创伤的病区以外，其他大部分呢，可能要搬完我们第三个医院的第三个院区，就是雨花院区，会建在那个就是现在中华中学雨花校区的对面，对，那个呢也是我们省人医就是那个三个院区的这个统治化的第三个院区，就以后骨科绝大部分的病房包括门诊在那儿都会陆续开放，大概是在今年下半年。
0: 好的，
1: 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啊，谢谢您，我们的听众也是第一知道，
1: 都是我们省人医的一部分。
0: 我说我们的听众也是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信息哈，非常感谢您周主任，谢谢，谢谢您的非常详实的介绍，谢谢。周主任再见。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我们这边再 再会。好的，好，那感谢，我们今天节目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骨科周伟主任医师，我们也在跟大家

0: 介绍一下周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省人民医院本部，也就是广州路，周一上午和周三下午。啊，在介绍的非常详细啊，在三楼骨科，那当然周主任也讲了，今年下半年啊，他们这个骨科的大部分的这个应该说是门诊啊等等，他们会搬到省人民的第三个院区雨花院区啊，大家也可以做一个了解。
1: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1: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2: 大家好，我是民医座堂小编心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天热了，这种厕所氛围组小黑虫又营业了，你家卫生间就有。随着气温升高，你是否注意到卫生间里经常会冒出一种小黑虫？它远看像苍蝇，近看像小飞蛾，安静地趴在墙壁上，它就是蛾蚋。你以为它只是厕所氛围组？不，它的杀伤力还有点惊人。来了解一下关于蛾蚋的那些事儿。蛾蚋也称毛猛、地沟蝇、蛾猛、蛾蝇，属双翅目毛猛科毛猛属昆虫，体灰黑色，全身长满细毛，翅膀略呈卵形，翅尖尖锐。室内常见的主要有白斑蛾蚋和星斑蛾蚋。这种蛾蚋种类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也属于城市昆虫。蛾蚋的一生要经历四个阶段：卵、幼虫、蛹和成虫。蛾蚋发生季节：卵期约两天，幼虫四个龄期约14天化蛹，蛹约3到4天羽化成虫。成虫在羽化后的3到4天就开始死亡。14天内大部分的成虫会死亡，但也有活过1个月的记录。我们平常看到的能飞的是蛾蚋成虫，但其飞行能力相对较差，经常懒洋洋地趴在墙角。其他虫态主要滋生于含有腐败有机质的浅水区域，如化粪池、污水池、厕所等等。家庭滋生毛猛的地方主要是浴室、淋浴排水口、马桶附近的排水地漏、地板积水、厨房水槽等有长期积水的地方，甚至是潮湿的抹布等，都能培养出大量的蛾蚋。蛾蚋因全身长毛，飞到身上可能会引起皮肤瘙痒、皮肤过敏等等危害。此外，蛾蚋成虫多栖息活动于污秽场所，也可能成为病原微生物的携带者。若是遇见它，千万不要用手拍，如果拍了，记得要立即洗手。飞来飞去的蛾蚋成虫很好灭杀，可以直接使用家用型杀虫器物剂或其他杀虫剂等进行喷雾灭杀，少量成虫也可以用电蚊拍等器具捕杀。但防止蛾蚋进入室内滋生繁殖才是一劳永逸的方式。为了防止蛾蚋入室滋生，要做好以下几点：窗户要安装纱窗，有条件的排水地漏使用防虫地漏，下水管连接处不要留缝，防止蛾蚋从室外或下水管道进入室内。防止入室的蛾蚋滋生繁殖，要做到保持卫生间清洁，卫生间地面、台盆表面不要长时间积水，地漏、下水管道要定期冲洗，保持清洁畅通。拖把等家用清洁工具使用后要及时晾干，室内做好通风换气，降低卫生间等潮湿环境的湿度。
0: 这个蛾蚋啊，我觉得可能很难说是家里一个见不着，见到的时候就会很闹心。它虽然不像蚊子那样会吸血啊，但是你就觉得有了一个，可能哪个地方就会有挺多的，或者说源源不断的啊。今天听了之后，觉得我们回去，我首先想干一件事情，就是要买那个电蚊拍。那好，我们今天的民医座堂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

0: 况嘛，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3: AM846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迎合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来自南京市建邺区七彩乐音艺术团，我是副团长吴红云。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友的熬夜党看过来，不知道你们熬大夜之后会不会这样啊？本来好好好的，突然就感觉心突突的，一着急吧还胸闷气短，就到网上各种查询，真的是要被吓坏了。后来才知道，随着年纪的增长和熬夜工作压力大，加上日常饮食也补充不到足量的辅酶 Q 十，也就造成了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合成含量是越来越跟不上各个器官的需要，这就导致我们心脏突突突的重要的原因。所以呢，真的是要狠狠的夸一夸这小小的一颗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 十，每颗里面都会含有 40.7 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能够支持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和心血管的健康，为我们的小心脏啊加满动力，而且是微生物发酵提取，纯度更高。

0: 高，活性更好。那现在换新装全面上市，120粒，整整四个月的量，到手才198，每个月花费50块钱不到，每天呢仅需1.6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参与。
1: 我是上了年纪的人，只要我觉得一点点不舒服，我家孩子就不放心。给我买了你们家的富美 Q 四，让我日常保养，吃了一段时间，确实不错，做事有精神了。
2: 在朋友推荐下买过，说对心情有好处。人到中年了，为了生活，从老家来湖南，湖南来南京打工，加班劳累后，总感觉呢心情不舒服。这款我吃了一段时间呢，改善好多的。
0: 众所周知，心脏的搏动由心肌带动，心肌依赖辅酶 Q10 才能产生足够的动能，以维持心脏息息不止的跳动。所以辅酶 Q10 被称为心脏的燃料，如果燃料不足呢，就可能会心慌心悸不舒服，疲乏无力没精神。所以国内外广泛的将它用于心脏的

0: 02584480466，84480466。
1: 现在是早上7点。

0: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1: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0: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1: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0: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1: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吕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2: Yo, hello, Mr. DJ.
3: 大眼睛

0: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先，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

0: 点歌送祝福，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 啊，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的下面哈，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佳主播号的独立专区啊，大家一搜我们的名字就能够找得到啊。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庾澄庆的大眼睛。为什么我会放这首歌呢？昨天包括前天我都在家里面刷视频，然后我就刷到了庾澄庆
1: 那个综艺节目当中，是不是白鹿曾经这么叫过他
0: 啊？他跟白鹿两个人是不是
1: 不清楚不清楚
0: 不清楚，不知道
1: 不知道不知道、
0: 啊、不知道，
1: 但是很早之前我看到过。
0: 对，反正常州人跟无锡人谈恋爱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 你这此言一出，我跟你讲，两边的粉丝都要吵起来。
0: 没有啊，我说的是常州人和无锡人，我没有说张凌赫和白鹿
1: 啊。
0: 啊，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好吗？听清楚，
1: 只是常州人和无锡人包含他们两个而已啊。
0: 这句话是你家的，不是我说的。
1: 对，
0: 我没有，
1: 只是包含他们两个而已 啊。
0: 就他们一个是常州人，一个是无锡人，
1: 对
0: 吧？对，而且那个白鹿家离无锡很近的
1: 哦，
0: 因为他是漆树宴嘛，他靠近无锡了。
1: 这个我不太了解。
0: 一步之遥。
1: 一步之遥。
0: 其实我一直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我觉得张凌赫一直给人的感觉还是很阳光积极向上的。我觉得挺好，如果一个艺人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正能量的形象，还是很值得大家去喜欢他的。
1: 说实话，我现在因为不怎么看综艺，有的时候都是刷到一些短视频的片段。我发现他好像是那种跟金靖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啊。
0: 推理吗？
1: 金靖，然后对，然后迪丽热巴
0: 推理
1: 对吧。好像是非常能开得起玩笑的一个人，然后特别可爱，
0: 而且学霸。别人算不了的那个数学题后面那么多零的，他可以算得出来。他说他如果大学毕业没有干这一行，他应该是去干电网。
1: 那他那个时候
0: 就是进国家电网，
1: 也是被星探发现的吗？
0: 不知道他怎么火的，突然就火了，具体是怎么回事我就不清楚了。反正他以前胖胖的，
1: 对，
0: 后来是瘦下来了。
1: 那进入了演艺圈，不瘦都难呢。
0: 进入演艺圈以后真的很难。前段时间他不是晕倒了吗？然后就说他是低血糖晕倒了。因为他那张脸是真的一点都不能胖。
1: 对，他好像一胖就容易胖脸。
0: 对，胖脸了就不好看了，所以他要保持体型，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饿。
1: 这么说吧，明星每天呢其实都饿得发慌
0: 啊。
1: 真的，就我们呢其实有的时候要庆幸我们是一个普通人。
0: 对，但是我今天早上一上秤的时候我又想绝食了。咳嗽没好又想绝食了。昨天我吃了那个已经神农氏尝百草，最后我吃了泰国那个蜈蚣丸，好了很多。
1: 真的啊。
0: 所以很多人说到泰国为什么买那个蜈蚣丸都一大盒一大盒的买，我发现它对止咳的功效真的还可以。虽然不见它能治本，但是至少能让你暂时不咳。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刘佳老师呢这个如果康复了的话呢都是大家的功劳啊。
0: 对，大家在群里面给我真的支各种各样的招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再次感谢大家。所以接下来这一

0: 这是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刚刚李欣还说，这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1: 对，
0: 是李健和
1: 孙俪的版本，
0: 对，是那个孙俪哈，
1: 对，
0: 大孙俪。
1: 对，是邓超的老婆。
0: 对，还有一个孙俪，你知道吧？
1: 知道，黄磊的老婆。
0: 还有一个孙俪，
1: 不知道了。
0: 就是嘴唇厚厚的，
1: 嗯，
0: 哦，那个叫张丽，不好意思。
1: 我还说呢，怎么这么多孙俪？
0: 这么多孙俪呢？
1: 不过那个黄磊的老婆之前演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可太美了。嗯，就是跟徐怀钰演的那个版本叫什么来着，什么天地
0: 美人鱼啊，
1: 啊，差不多
0: 啊，提阿莫，就那个有一个主题曲
1: 是吗？
0: 哎，你没听过吗？
1: 不知道了，反正总之呢都很美哈。然后这个孙俪唱风吹麦浪的时候，那个时候，
0: 哦，好美，
1: 超级美。
0: 对，
1: 然后我的发小一个男生哈，他说，啊，天哪，真是长得又美，唱得又好听哟。
0: 但是暗恋他吧，
1: 反正很喜欢的感觉。
0: 但是孙俪真的有一点点岁月不饶人的感觉。就是你看《甄嬛传》，再看我最早喜欢他看的是《玉观音》。
1: 嗯，
0: 最早他和那个，
1: 对对对对对，还有《甜蜜蜜》。
0: 《玉观音》是他和谁演来着的？何润东。
1: 何润东，哦，
0: 啊，后来他又演过《一米阳光》。
1: 嗯，
0: 啊，再后来看各种时尚剧，再到最近我看了他一部电视剧，就是他演的是一个做保险的。
1: 保险的，对，然后他好像跟吴康仁又演了一部新的剧。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
0: 那个是有一点 BT 的剧。
1: 对，吴康仁是有点 BT 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就是人格。
0: 对，哎，他和那个他演的那个做保险的那个是和谁演的？董子健。
1: 董子健吗？
0: 对，董子健。
1: 我怎么记得好像还有一个是和唐嫣的老公叫什么？
0: 罗晋
1: 啊，罗晋。
0: 罗晋他演的是那个中介。
1: 啊，中介。我天哪，怎么这么多剧？
0: 那个是好多年前的啦，
1: 哎呀，我不记得。
0: 你怎么停留在上世纪？那个中介那个剧都四五年都不止了。
1: 我现在真的很难追剧啊！就头两天呢，我一朋友跟我讲说，就悬疑剧嘛，是，哎呀，黑夜告白，对，黑夜告白，
0: 黑夜告白，
1: 黑夜告白，就里面有张啊，
0: 有张凌赫，
1: 又张凌赫去了，真的是王鹤棣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哎呀。演白夜追凶的那个男主角叫什么？天哪，我是不是要老年痴呆？
0: 白夜追凶的，
1: 嗯，
0: 廖凡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秦昊？
1: 不是，不是，曾经董洁的老公
0: 潘粤明。
1: 哎，对对对，潘粤明不是演技非常在线吗？
0: 嗯，
1: 然后是一个悬疑剧，包括导演的剪辑的方式啊，特别的吓人。结果一个不小心呢，刷到了抖音的这个解说。啊，一下子呢，我就失去了看他的兴趣。
0: 算了算了，我觉得有些东西就不要看了，真的，尤其是这种悬疑剧啊什么的，你看了之后吧，会让你睡觉的时候脑子里面在开火车一样。
1: 哎，对，然后关键是呢，就是有的朋友会喜欢这种类型，他喜欢说跟着这个大家去推理，所以说据说在 Little Red Book 上非常的火爆。
0: 你就说小红书好了。

0: book， 我的天哪！我还在想，我刚才说怎么翻译，他突然讲了个英文
1: ，Little Red Book，
0: 就小红书哈、啊，小红书。好，我们来看看大蓝鲸啊，斯文孙说早上好，帅哥美女，
1: 谢谢。
0: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有点卡顿不流畅，没办法。RCW 是大汤勺啊。你看我现在给大家看我做的功课，我的纸上面有写的各个人的这个简称是啥。
1: 但其实我后来学到了一招，其实在小程序当中大家也可以改名字。
0: 啊，是的吗？
1: 是的是的。
0: 啊，怎么改？
1: 也是一样的，点头像，然后旁边有一个修改姓名。
0: 啊，好，大汤勺说早上好 ,Big 蓝鲸。
1: Big 蓝鲸。说得好。
0: 然后那个三省哥说今天李欣不怕晒的了。为什么？
1: 哦，可能这个手，哎呦，
0: 他早上一大早在那涂了好多防晒。
1: 对，没错。
0: 小宇宙说今天啊是他女儿的生日，要点一首生日快乐歌，要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这首好像没有这首歌，待会我看一下哈，
1: 马上找一找啊。
0: 然后呢，孙文孙说佳哥欣姐，我家宝宝想听燃烧你的卡路里，可以播一下吗？
1: No problem 吗？
0: 还有 GL8 说来一首读你，好的，一会儿我都会纷纷的给大家去放哈，大家听就可以了。我们先从卡路里开始吧。

0: 讲，就是当时哈，我记得他们那个团队当中的一个人嘛，就是 team 当中的一个人说，哎呀，我是练了半天的 rap， 就唱了半天，
1: 对，
0: 结果杨超越的一句“燃烧我的卡路里”火了。
1: 哎，杨超越，你知道怎么火的吗？说当年就被说别人讲到那个地方参加一个活动，有的吃，有的喝，有的免费的，就去了，
0: 他就去了。
1: 对，杨超越最近没什么声音了。
0: 已经火过的可能他就不需要那么有声音了吧，我觉得。
1: 但是我觉得杨超越还算是一个比较有这个自己头脑的人。
0: 哎，对对
1: 对吧，
0: 我看过一次他的综艺，其实他的情商非常高。
1: 哎，我最近发现赵露思也很奇怪，怎么在泰国开演唱会还这么火呢？
0: 我不知道呀。
1: 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泰国这么火，而且他每天晚上就经常直播在泰国吃各种什么颂丹啊，喝各种，还吃泰国人喜欢吃的那种树叶子这种东西的。
0: 我刷过一个片段，他在唱歌啊，就是他的歌声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1: 也还不错。但为什么他会这么火呢？在泰国这么火，语言又不通，不对吗？
0: 不懂。哎，就我们又不是那个娱乐圈。
1: 对，
0: 嗯，对，
1: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泰国这么火啊。大家有谁知道赵露思为什么在泰国这么火的吗？
0: 有一个非常扎心的事实，有可能零零后知道。
1: 哦，我们群里有零零后吗？我觉得我们群里要么是八零九零后，要么是二零后，
0: 一零二零后，
1: 就是可能没有零零后。
0: 太难了。
1: 哦，零零后有余数是零零后。
0: 对，余数是
1: 啊。但以余数的这种工作性质，可能未必会知道赵露思，他可能心思都放在了另一半身上。
0: 对，你想他想听的《饿狼传说》，这都是，这都是
1: 王力宏心中的日月，可能年龄也不太符合。好了，那7:24，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扑通扑通是心跳的声音，一起一伏是脉搏的韵律，心脏总是跟生命息息相关，心脏骤停要做心肺复苏，头晕眼花常伴随心慌心悸。
0: 对，
2: 当心脏出现了问题发出警报，很多人当下都会蒙圈惊慌失措。其实不能怪心脏太脆弱啊，它从你咕咕坠地的那一刻开始，每一天都要连续工作跳动 11.5 万次。
0: 对，
2: 为了你它可谓是鞠躬尽瘁，任劳任怨，而你为它又做过什么呢？
3: 工业化生产线出来的汽车，工厂里冰冷的机器设备，用久了尚且要涂点润滑油来维持运转。心脏作为血肉之躯，生命之源，再怎么精心的保养，我相信都不为过。那有人说，不是我不想啊，关键是不会。好，少熬夜会吧，少抽烟喝酒会吧，如果这下真的有难度做不到，那最简单的，每天花个1.6块钱吃一粒辅酶 Q10， 总没有难度吧。
2: 没错，辅酶 Q10 呢，就是属于心脏的润滑油，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辅酶 Q10 为它提供能量，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现在关注心脏健康吃辅酶 Q10 保养的人呢，也已经非常多了。
3: 对，
2: 今天我们活动不一样，联合营养物品牌带来了4倍高浓缩的辅酶 Q10 胶囊，每一粒的含量平均高达 40.7 毫克，是每天只需要吃一粒就足够的高品质产品。市面上238元一瓶，现在打进40071019094071019，是198元，而且限时立享买一瓶送一瓶的超值优惠，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98元，吃上足足4个月。40071019094071019。
3: 那有朋友问，给心脏加油，每天一粒就够了吗？是的，膳食营养指南当中建议的每人每天摄入辅酶 Q10 的量是不超过50毫克，所以这一粒40.7毫克是基本够用的了。线上呢有很多上一轮活动买过的老听众来复购的。8112的陈先生说，这次买了是准备送给爸妈吃的，他们其实呢比我们更需要，上了岁数了，本身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啊隐患就比较重，辅酶 Q10 是心脏的动力源，真的是要坚持吃。
2: 是的，8641的冯女士是新朋友，说妈妈去年做了心脏搭桥，这个能吃吗？当然可以吃啊，但同时呢我们也不能误会了，辅酶 Q10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不是药，它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参与我们的心脏乃至其他脏器的工作运转的能量来源，所以呢不单单是心脏有问题的朋友才需要，而是所有我们年过30岁的朋友都需要，因为辅酶 Q10 在30到35岁之后加速流失，长此以往很容易供不应求，会对我们的心脏动能产生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心脏停转罢工，危及生命安全，所以必须要及早的去补充，而不是说

0: 等到心脏出毛病了，有问题了，那就不光是吃辅酶 Q10 了，得要去检查治疗了。
1: 对，而今天推荐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10 胶囊，其实就是在给大家的身体推荐一个靠谱的加油站，并且是高浓度的加油站，是在为我们的心脏加油。所以先不管价格，我认为首先我们一定要选择品质更好的才行。
0: 对，
1: 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10 一粒相当于 40.7 毫克的含量，每天一粒就足够，关键还不贵，一颗才划算1.6元。4007101909 4007101909，活动最后的一分钟时间，热线此刻是全部满线。
0: 是的，9453的黄女士是第二次订购了，说上次买少了，这个辅酶 Q10 原来是老中青都可以吃的，今天再买四组。
1: 是的，买四组到手是8瓶，享受我们家庭装的优惠，额外有惊喜赠品的，详情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4007101909 4007101909。
0: 金陵小区的冯女士说，爸妈年纪大了，心脏不好，辅酶 Q10 是一直在吃的，只是今天你们这个性价比我算了一下，确实是高啊。
1: 那肯定的，2瓶只要198，但是这个是新品推广红利期才有的，错过了不可能再送了，所以4007101909 4007101909，最后的半分钟时间，大家一定要抓紧，再抓紧了。
0: 嗯，是的，营养物品牌的四倍超浓缩辅酶 Q10 胶囊，198元2瓶，一天一粒，足足4个月的辅酶滋养，能量动力源，心脏发动机，增强抵御，新年轻人才能真正的充满活力，每天1.2元，安全有效，更有性价比。最后10秒钟，立刻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幸福。

0: 天都精彩。
1: 啊，这就是来自于格格的生日祝福歌，也不知道小助理有没有听到哈。反正就是把这首歌送给你女儿茁壮成长啦，
2: 茁壮成长。
1: 啊，在群里面大家都在聊这个有关于评点的问题啊，这个比如说我们苏州的听众物言就说，苏州的那个92.4有一点90年代的嘈杂感，让你一下子回到了复古的感觉。
2: 哎呦，可咋整啊？
1: 然后我的常州听众啊，常州老乡丸子说，常州更不清楚，好多呲呲呲的声音。
2: 我们在苏南地区。
1: 嗯，好了，我们有些话也不用说得太清楚，对不对？嗯，
2: 好难哦。
1: 嗯，因为我每次回老家，我会听，因为常州的评点是 FM94.2。
2: 嗯，
1: 他可能这个发射啊，他是有一定的规律，或者有一定的那个
2: 分区，
1: 对分区，比如说他的那个发射站，如果是在南边，那可能整个南边就会比较清楚，北边可能就会没有那么清楚一点。那如果他是在北边，那可能就北边清楚，南边会不清楚。所以我不知道丸子你在常州的哪一个地段啊、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些不是很清楚的情况出现。
2: 哎呀，但是我真的是特别感动的点在于都不清楚了，大家还能听我们的。
1: 真的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2: 然后我就想，如果清楚了，咱俩是不是要原地起飞了？
1: 清楚了，我们俩就是粉丝1000万。你开玩笑，就是属于头部主播。
2: 嗯，是的，没错。
1: 然后南京黎明说，定居南京吧，能更好收听早安生活家的欢声笑语。
2: 说得好。
1: 哎，这句话很好。
2: 这代价稍微有点大了点儿，就是。
1: 我真的要跟大家讲，我当年从常州来南京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这个城市。
2: 嗯，
1: 就是这个城市它有一种魅力，就让你觉得来了就不想走。
2: 嗯，
1: 就我跟李欣可能不太一样，是李欣是工作来的南京，
2: 对，
1: 我是读书来的南京。
2: 嗯，
1: 所以后来在南京定居下来以后，你看一晃20几年过去啊，我现在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南京人。
2: 嗯
1: 嗯，因为我在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比在常州生活的时间长了。
2: 哦，这样子啊。
1: 对，而且我在南京待了几个月之后，有一次从常州回来的时候，回到南京，我感觉我更像回家，更舒服。那时候我坐火车之后呢，要坐13路去汉中门，我在那个公交车上的时候，从啊火车站然后到中央门这一路过来，我就觉得嗯，好像我更适应南京。
2: 怎么说呢，是有感情了，对吧？
1: 一方面是有感情，另一方面可能南京城比较养人吧，而且它又不排外、
2: 嗯、
1: 又海纳百川、嗯、又博爱、嗯、
2: 对，
1: 怎能让你不爱它？
2: 说得好，这一波我感觉南京文旅会非常开心。
1: 最好是江苏省文旅了。南京文旅可能他就找南京台去了、
2: 嗯、
1: 我们得要江苏省文旅厅、
2: 哦、那就是
1: 厅级单位。
2: 但问题是，那就江苏省的话，可能各个地市都要放进来了。
1: 那南京是主要的吗？没关系，南京和常州给我就可以了。
2: 其实我来到南京啊，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也有10年，
1: 嗯，
2: 10年的时间了嘛。
1: 嗯，
2: 最开始的时候呢，那真是一点也不适应哈。
1: 嗯，现在呢？
2: 现在好多了。
1: 你是因为气候的原因。一个从北方到南方来，
2: 对，气候是一方面的原因、嗯、第二一个呢，就是因为最开始来到南京的时候是在丹凤街那边。
1: 怎么了？丹凤街
2: 那不是老城区吗？

0: 对啊，
1: 老城区给人的感觉就是
0: 有点破败。
1: 你说的对。
0: 对啊，所以你后来搬进了富豪区河西。
1: 不是，后来呢，我是
0: 你辗转了很多地方吧？
1: 对，辗转了很多地方，在新街口啊，就是我们的电台附近。后来呢，就是逐渐距离拉长。
0: 哦，
1: 逐渐距离拉长，从周边的2公里到3公里，现在5公里、6公里哈。然后有了车之后呢，还经常会跑得更远一些。
0: 你就比我好，我都20公里。每天20公里来上班，
1: 那个，但是你住的不一样啊，是豪宅。
0: 哎，没有豪宅了，就是普通的那个
1: 豪宅
0: 房子，
1: 普通的
0: 而已而已啊，普通的房子而已。我不敢再说了，马上又说我什么什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我现在已经害怕了。真的，我就住的普通的房子，我要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好吗？好，我们来看到啊，镇江刘亦菲说镇江104.5特别清晰，
1: 镇江离得近嘞。
0: 不存在啊，镇江也不是100.5。只能说镇江的发射站在市中心。
1: 对对，没错。
0: 对，镇江也能听到常州台，什么可以听到好多台。
1: 是，
0: 嗯。
1: 哎呀，你说我现在很闹心的地方就是在于，为什么我突然之间明白了啊？就客观不允许的这个情况。
0: 什么叫客观不允许？
1: 就是类似于说，你看在无锡啊，在常州啊，在苏州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汲取的一些家人们，他们客观不允许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0: 没有，我你看啊，我们群里面现在他们在说了，
1: 刚是不是有新的家人？
0: 对对对，新的家人李涛，他后面那个叫什么字？山，我的眼睛有点老花，后面是个啥字儿？
1: 他进来了吗？我看一下。
0: 进来了，你看一下。
1: 嗯，
0: 在胡总先借个首付的上面。
1: 哦，我看一下啊。先借个首付的上面，哎呀，大家太哦，就是李涛，
0: 对他后面那个叫山什么，是山西还是山什么？
1: 看不清。哎，
0: 我也就是看不清楚。
1: 来，让我来直接复制搜索一下。
0: 好，然后江慧平说钟楼蛮清楚的啊，钟楼。然后丸子是在新北区，在常州的新北区。对，钟楼，因为我每次回去听。包括到南边一点，到湖塘啊，到什么也都还可以，可能新北离得远一点，发射可能是在南边哈。
1: 嗯，
0: 然后呢，南京黎明说，毕竟听完早安生活家会有一天的好心情，
1: 哈哈。
0: 朱卫静说在新北区我家都收不到，这么惨吗？朱卫静，
1: 嗯。
0: 物言说，那么台里还招人吗？小助理的小助理。好几年没招了，
1: 真的。我感觉
0: 5年有了吧，
1: 我感觉我那一年招的是最多的一年。
0: 对，
1: 然后后面就越发的少了，
0: 越发的少。哎，我们继续来看吧。
1: 我看到了李涛后面的那个也是叫涛。也叫涛啊，括号里面有一个山涛
0: 啊。哦，也叫涛是吧？好的，你是哪里的听众，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呢？听众丸子说，以前我都听935啊，后来被我们俩的声音给吸引了。935是什么你知道吧？常州音乐台。
1: 哈，
0: 以前呢，
1: 骄傲。
0: 以前呢，这个常州音乐台在我们那个读书的年代呢，它是叫 FM100.1，不是101.1，是100.1，就100.1。那个时候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常州兰陵之声。
1: 哇哦，
0: 它的 slogan 是叫 FM100.1常州兰陵之声，然后呢是后面是常州兰陵之声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1: 100.1。不重要
0: 不重要，但那个时候兰陵之声的节目做得很好听，很洋气，很时尚。后来呢就并给了常州台，就变成了常州音乐台。现在叫爱听935，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啊。
1: 我看到你的老乡朱维静说他是用天猫精灵和大蓝鲸听的，
0: 但很简单，天猫精灵直接跟他就讲说，小爱同学请放江苏健康广播，他就直接出来了呀。
1: 好，不是小爱同学，天猫精灵放江苏健康广播。那个我们大蓝鲸其实可能会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音质音效呢，确实不，对，确实不如调频的时候那个来的清晰和好啊。我们两个动听的声音可能会被抹杀一些。
0: 没关系，天生丽质，再抹杀100分，再少打个80%还有80分，对吧？总比你本来就60分打个80%不及格了。
1: 说的对，
0: 对吧？
1: 对，
0: 好，我们来看到GL8 哈。GL8 说用5G 听广播很稳定，
1: 5G
0: 啊，就不能用 WiFi，要用自然流量，
1: 破费了大家。
0: 朱卫静说刘

0: 大力星早安来打卡了，感谢你我的老乡 JL8 说小迪打开广播江苏健康广播 OK， 小迪是什么？
1: 奥迪、啊、
0: 奥迪我们俩为什么异口同声说奥迪？小迪是奥迪吗？
1: 不知道哎，但是因为咱俩实在是跟迪相关的，只能第一反应就是奥迪了。
0: 还有比亚迪啊。
1: 哦，比亚迪，我就没有想到，
0: 也是迪啊、
1: 没有想到他，
0: 对吧？嗯，我也没有，我是刚刚突然想到，但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奥迪。
1: 对，嗯，不重要啊，反正你能听清楚就好。
0: 对，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哈，来说一说。你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或者跟我们打个招呼，完成我们的 KPI， 我们也感谢你 ，Thank you very much 。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
1: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微信的那个号码大家记好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LIUJIA 1005846，或者呢，直接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呢，我们有一张一家人群的二维码，
0: 对，
1: 可以直接保存下来，扫码进群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0: 我们来看到李涛，他是连云港的听众，是连云港市区的吗？新浦的吗？
1: 欢迎，我们有那个新浦区李县是不是啊？
0: 连云港李县吧，
1: 连云港李县是吗？
0: 连云港李县好像是新浦区的，我们还有东海的吧？
1: 好像是，
0: 还有赣榆的吧？哦，灌南的，有灌南彭于晏，
1: 对，他们好久没有出现了，
0: 他们可能在默默的听节目，
1: 潜水，
0: 对，就像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潜水的、啊，
1: 我们，你就说我。
0: 我们在很多群里面不也潜水吗、
1: 哦、那倒是这样，
0: 看到等于没看到，
1: 那说明还不够爱。
0: 我有一次有是有一个什么群干嘛来着的，然后我跟李欣讲，李欣说啊，我没看到，当我已经不在了吧他还不是用的不在那个词儿字哦，他用的是另外那个字，
1: 一个字 S 开头的那个，
0: 对，他说 啊你当我那个了吧。
1: 哎呦，有的时候真的是，但是我那个是不够真爱呀，大家如果爱我们是不是应该偶尔冒个泡泡？
0: 可以啊，张欣说早啊，我到单位啦，今天我送女儿，时间还早，可以看你们。
1: 哦，真的蛮早的哎。
0: 对啊，送孩子送的真的是蛮早的。哎，如果大家周末听到我们的节目，不要觉得奇怪，因为我们周末有的时候会精简，会复播啊。
1: 对。
0: 张欣每天都很早，而且他一定会听到我们节目差不多结束，他也正式上班。
1: 对，他会告诉我们该结束了。哎，比我们自己都准。
0: 提醒我们，快结束了。差不多了，到点儿了啊、好，刚刚有一位我们的好朋友要点一首《读你》，
1: 看一下是谁啊，好像很早之前的一个消息哦。
0: 对，我来看一看哈，是谁要听《读你》这首歌的呢？哎，我来看一下哈，
1: 你看这个时候、
0: 啊、GL8 听的，说来一首《读你》，所以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他好不好？
1: 送给你，
0: 然后稍后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可以继续在一家人群里面跟我们聊天哈。
1: 一会儿再见啊。

0: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30岁之后啊，老得特别快，精力体力一年不如一年，各类身体机能都在下降。
1: 嗯，
0: 那是因为存在于我们身体细胞线粒体中，为我们身体提供能量，可以使我们的精力旺盛的辅酶 Q 十越来越少了。
1: 是，
0: 辅酶 Q 十在我们的心肌细胞里的含量是最高的。老年人总感觉自己的行动力不行，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缺乏了辅酶 Q 十。另外，辅酶 Q 十的缺乏也会使皮肤越来越差，皱纹越来越多，精力变差，甚至导致头疼乏力，心脏功能也是越来越差。
1: 是的，那年纪大的人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减少你的自由基，可以抗衰老。最重要的是呢，辅酶 Q 十可以改善我们的线粒体的功能，让我们感觉精力特别旺盛，提高行动力。辅酶 Q 十呢，也建议熬夜加班的人群来使用。这些人群啊，每天需要付出大量的体力、心力跟精力，还有运动的爱好者，肌肉消耗大量的能量的同时呢，也会消耗大量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三点就是老年人以及抵抗力低下者，随着年纪的增长，老年人身体当中的辅酶呢会加速流失。那第四个人群就是女性朋友，卵巢衰老带来的一系列的表象，都可以用辅酶 Q 十强大的抗氧化能力来改善。
0: 是的，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 十活动上线之后，出现几次断货，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1: 对，
0: 于是活动只能暂停。但是今天我们临时到货1000盒，临时加档。营养屋的辅酶 Q 十采用的是天然微生物发酵技术，低温提纯，生产纯度高，更安心，专为中国人打造，更适合国人体质。每天服用一次，每次一粒，轻松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便捷高效。那您自己去买呢，是238块钱一瓶。
1: 对，但是呢，今天的活动里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我们是做到了198块钱两瓶的秒杀抢购价。这两瓶呢，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算下来其实就是50块钱。
0: 对，
1: 性价比呀、是不言而喻。每天呢1块多钱补充到高含量易吸收的辅酶 Q 十，为心脏充满电，让身体焕活年轻。
0: 嗯。4007101909，4007101909，这款呢也是我们江广主持人联名推荐的明星产品。
1: 对，
0: 198元，两瓶120粒，能吃4个月的时间，很适合长期调理。其实补充辅酶 Q 十啊，应该从30到40岁就开始。有人说它能够缓解衰老，保护心脑血管，对神经也有很大的好处。
1: 嗯，
0: 不少中老年人为了身体健康，都在争相保养。
1: 那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是活动价198，买到2盒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天也就是1.6块，给您的身体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4个月的滋养。4007101909，4007101909。